0: 难忘的食物。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成功。
1: 交通之声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0: 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继续收听假日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韩福一。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也许昨天的你还在路上奔波，昨天是序幕，今天才是真正的开始。不管你是全家总动员，还是朋友相约来，来到咱们的频率，烦恼通通靠边站，快乐必须 C 位出道。话不多说，让我们的笑声和掌声响起来，假日喜乐会现在继续开演。
3: 精彩喜剧班剧场，
4: 怀念呐，毕业前最后一次登台，我敢说这是咱们学校有史以来最好的表演。
5: 嗯，华西京大的艺术天花板。
4: 但其实那天我状态也不是太好，有点感冒了，但照样炸裂全场。
5: 是，我证明，那台下当时都疯了。
4: 那你说这能算是我音乐上的巅峰之作吗？
5: 必须算啊。
4: 不算，这只能说是当时的巅峰之作。嗯，现在来看呢，只能说是一般，太一般。
5: 确实一般，毫无亮点，简直就是垃圾。呸！你怎么还没找到驻唱的地儿啊？
4: 歌手太多了，狼多肉少，要不就招有经验的，要不然不招人。
5: 你这不是挺有经验的吗？
4: 我这是经验，
5: 嗯，
4: 确实一般，毫无亮点，简直就是垃圾。呸！
5: 你怎么还记仇呢？明伟，
6: 啊，
5: 还记不记得当初四维在迎新晚会的表演？
6: 我记得，但我没在。
4: 啊，那天他没去，他不失恋了吗？操场上裸奔来着。后来咱们不是演完了去那个保卫处接的他吗？
6: 对对对。
4: 嗯，
6: 我那天就光着膀子，没光着屁股。哎，咱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民宿的经营状况？
4: 嗯，
6: 现在形势有点严峻呢。
4: 严峻？你那说法客观吗？
6: 爸爸够客观了，到现在一个客观都没有，这还不客观吗？
7: 我喜欢这个谐音梗。
6: 你滚！心大无脑的玩意儿。
5: 放心，今天肯定有客人来。我说话灵着呢，我有灵力。
6: 连智力都没有，还有灵力？
5: 我说真的，今天要是有客人来，你给我洗袜子。
6: 要没有你给我洗。
4: 没手机我看一下。
6: 你看回，没订单，没点评，没关注，比坟地都安静。
4: 嗯，周明伟，有人给你家上坟了。
8: 周明伟，你又给我洗袜子了。
6: 我看看，真有人下单了。
4: 嗯，
6: 开张了，
4: 开张。
6: 哎呀，这是我老周家祖坟冒青烟了。
4: 来个客人给你家祖坟还点？
6: 行，都别吃了，别吃了。
4: 哎，我没吃完呢，
6: 下人就没了。你就别吃了，别吃了，摆好，你这是收拾了，收拾了。哎。我菲菲，你得来上班啊！今天我客人要入住，什么？请假了？谁给你批的假？思维？啊，那好使。那行，就这样吧。这样的员工，就得跟徐冉一块拆了。
9: 哎，您好，是新驿站是吧？
6: 啊，是。
9: 我订了房间。
6: 严女士是吧？
9: 啊，
6: 就等你呢。
9: 您是？
6: 我是新驿站的老板。
9: 把房间退了吧，我不要了。
6: 别！哪儿您就不满意啊？
9: 你们介绍上写了，老板是个帅哥，你这不欺骗顾客吗？
6: 我不帅吗？
9: 你

0: 你这么反问，不证明你们家是个黑店。
1: 妹妹，那是来住店，也不是来相亲的呀。话
0: 是这么说，没错了。但是哪个女儿出来旅游不是为了看看远方的帅哥啊？看个羊驼还用跑这么远吗？哟，
1: 妹妹，别走，别走。我实话跟你说，我们有三个老板，那俩还挺帅。
0: 多帅？
1: 比我帅，
2: 你不具备参考价值。明文，
1: 你给我洗袜子，冲上算数吧。
3: 给，
1: 洗去吧。大哥，你是蜈蚣啊？这攒多长时间这么多？啊？
2: 说话不算数可不行啊！
3: 一切在跟你较劲，待会儿客人拿臭袜子，你恶心不恶心？
4: 有客人不也是我的功劳吗？
1: 你感受到我的灵力了？
4: 有本事你再用灵力招来人。
1: 来客人，别捅客人，我在招揽新顾客，幼稚。你别管我幼稚不幼稚，我要是招来，你给我洗袜子。
5: 你要招来了，我把你的袜子都吃了。
6: 不好意思啊，我想找个地方住。
1: 你先吃那个纯棉的吧，好消化。
7: 哎呀，又看迎新视频呢。
1: 美好的回忆，我俩回忆够充足了。你说一起开个民宿，你还非把住的地儿弄得跟大学寝室似的。
7: 你知道吗？
1: 有多少人毕业之后都怀念当初住过那张学生铺，多少人都没机会了呢？那也不用把大伯照片摆这儿，人应该还没死，弄个遗像算怎么回事？再给上盆蚊香。
8: 咱们寝室本来就是四个人，觉得少了大伯啊，差点意思。
1: 无论他死活，灵魂永不同在。
8: 他还无论死活干嘛？怎么就是死了？<笑>
0: 哎，别碰我钱！哦，
9: 你今天应聘的怎么样？
10: 别给我提应聘了啊！没见过那么多歌手。
9: 我二的。
10: 哎，对，领住就留下了。哦。
0: 阿姨，您进来呀，别在门口站着。
9: 哎，您请进。哎呦，哎呀，
10: 阿姨您好。哎，阿姨好。
9: 没事。本来我寻思就在这附近吧，找一家便宜点的旅店就得了，没想到，
10: 你说你们这儿这么好，这肯定也便宜不了。我在这住也怪不合适的。
0: 不过你们放心啊，等阿姨找着工作了，付完房钱我就走人。
11: 没事，阿姨，放心住啊。我们开民宿不是为了挣钱，嗯，
0: 那是你，我确实是为挣钱。但是阿姨您放心，我们不挣您的钱。
1: 来，阿姨你坐，
0: 哎，你坐坐。你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了。
1: 不用谢。
0: 你看你们仨人这么好，长得还都这么帅呢。
1: 下饭呢，
0: 阿姨就是客气，
11: 也真不是客气，确实帅。就你稍微差点，你看你们仨长得多帅呀，尤其这个，此帅此帅的。
1: 我还没干过照片呢。
0: 别提了，阿姨也没啥好拿的，这是点特产，就给你们放这儿。
1: 哎，阿姨不用，不是不用，阿姨，
11: 别跟我客气啊，走了，
1: 谢谢阿姨，阿姨再见，
0: 阿姨再见。
1: 我要看看是什么。这个是，你把那个罐子跟大伯照片你分开放啊。哦。哎，你先别分开，我先照一张，好看。哎，明文。
0: 嗯。
1: 咱民宿好像有个差评啊。
0: 什么？我看看。
1: 本是那丫头片子。
0: 丫头片子是？
1: 你住的那个小姑娘。
0: 啊？
1: 差评。 房间收拾的不到位，怎么不到位？我收拾的多干净啊！肯定
2: 是没收拾干净。
1: 我收拾的能收拾不干净吗？那又上一条，差评。这家店有民宿餐，狗吃了都恶心。晚饭谁做的？
2: 我做的。
1: 你怎么能让他做饭呢？
2: 对呀，你怎么能让我做饭呢？
1: 那莫菲菲你给放假了，你又出去应聘去了。 我们俩总得分工把活干了。
2: 那你也不能让他做饭呐。大三那年他做饭，8个人吃，6个食物中毒了，你不知道吗？
1: 我中毒。

0: 服了，我不知道。
1: 谁啊？
0: 您休息了吗？
1: 干嘛呀？
0: 能进来跟您谈点？
1: 不能。差评！你们店半夜骚扰年轻女孩，猥琐至极。姐妹们，都能预警，老板根本就不是帅哥，就是个羊驼。
2: 你俩出来干嘛？
3: 阿姨土豆炸碎了，赶紧收拾了。
2: 你俩真是甩手大爷呀、啊！
4: 这臭豆腐到这儿多长时间能散？
3: 习惯了。
2: 你说呢？哎呀，哎呦！
5: 这屋谁爱住谁住啊？
2: 桂珍阿姨，这臭豆腐，这臭豆腐这都是翘楚啊！谁打碎的？
6: 大伯，
2: 你别废话。四位，
3: 嗯，
2: 咱都没地方睡了，你还有心玩手机呢？
3: 我查查附近酒店，民宿我不要了。
2: 不至于，不至于，我坚持坚持，一会儿我收拾。
3: 咱民宿怎么有条差评啊？嗯，不然撤了吗？哎，又冒上了一条。老板是个羊驼。我怎么成羊驼了？
2: 你羊驼说的是我。
3: 那挺形象。瞪我干嘛？我就找他说一下。嗯，赶紧让他把他收拾了，太臭了，快收拾了啊！
1: 又谁呀、啊？
7: 新一站老板。
1: 多烦呀、啊！
8: 你好，我能跟您说点事儿吗？我叫思维，请问您怎么称呼？
1: 我叫严小彤。
8: 啊，
1: 那个羊驼到底谁是老板？
8: 啊，我是老板。啊，你今天来的时候我没在，有照顾不周的话请见谅啊。啊，当然了，你对我们的评价就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会改正的。你看能不能先把那个差评删一下，
9: 给我们个机会？
1: 好说，现在就删。
8: 我是比那羊驼好使啊！
1: 其实啊，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地方，真的，风景也好，环境也好，就连空气都是甜的。养猪了？
8: 没有。
1: 这个味道值一个差评吗？
8: 拿来我写。

0: 我去处理一下。快点，快点，快去！对，嗯，羊驼下去了，猪圈上来了，差评总数没变，
1: 撤一个行了啊，猪圈那条我写的。
0: 就那条恶毒，四人阿姨帮着收拾，他也没撤差评啊。
2: 四人阿姨吃苹果吗？给你洗一个。
0: 吃，洗俩。我也吃。杨晓彤人呢？他出去玩了。他说回来吃饭。知道饭难吃还回来吃，他别是碰瓷儿的吧？你那个掉了。你那个掉了。
3: 得想办法让他把差评撤了呀！哎，回来啦！回来啦！咱
4: 俩个事儿，能不能撤了差评，换个五星好评啊，亲？
3: 要脸吗？
0: 没事的。
3: 本姑娘做事一向铁面无私，服务要上不去，差评就下不来。我一会儿要品尝一下改进后的民宿餐哦，亲。
0: 也不说句话，你说的对呀，你服务上不去，凭什么去撤差评啊？坏了，那屋忘收拾了。
1: 这有什么错？我们怎么能忘收拾屋呢？
0: 光对付臭豆腐了吗？省着给你差评。
1: 我，唉，那。
3: 跟这店跟你没关系似的。写评价呢？啊！别写了。这店真奇怪，好评都不让给。确实不让给。收拾的不错，就连被子都晒过了。我特别喜欢那股阳光的味道。开饭喽！
5: 该开饭是吧？
6: 谢谢。
7: 房间你收拾了？
6: 没有，桂珍阿姨收拾的，还把客栈打扫一遍。
7: 这不是桂珍阿姨做的？
6: 桂珍阿姨做了仨，这个我做的。
0: 坚持这个。

0: 烦死了。那侄阿姨跟徐冉好像一个级别。
1: 别瞎做，姑娘，咋样？吃着顺口不？
2: 好吃，
1: 好吃啊。那楼上的客房住得满意不？
2: 满意。
1: 满意就好。那姑娘，大姨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能不能把那个差评给删喽？就是这几个小孩都可好了，咱别给人找麻烦，好不好？
2: 现在就删。
0: 哎呦！我真是太谢谢你。我
1: 哎呀呀呀呀！别！现在都不行，磕头这老理儿，快坐。
0: 过去啊！行。
1: 其实要说感谢，应该大姨谢你们，在我最难的时候，你们几个出手相助，日后大姨肯定回报。那个做完这顿饭我就走了，找工作去。
3: 那行，那咱敬桂枝阿姨一杯。
4: 啊好，
5: 好，好，
4: 行了。
2: 送什么行啊，这么好的阿姨你们应该留下。
0: 对呀、啊、阿姨、您不是找工作呢吗？我们雇您
1: 啊。这不合适吧？
0: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现在啊就缺您这样的人才呢。
1: 这小五不说憋着裁人家吗？
6: 你憋着裁人呢？
7: 我
6: 憋。
7: 那你记不记得你们那个迎新晚会啊？
2: 记得呀、啊，
6: 有一个学长在台上唱了四首新歌。
2: 我知道。哎呦，就是当时我们班坐最后一排，怎么也没看清那学长长什么样、
6: 哎。那个学长啊，
2: 你也觉得特傻是吧？站着台上跟鱼叫似的，自己还特嗨。后来我们都给那个学长起个外号，你知道叫什么？叫野鱼学长。你们怎么突然提起来这事儿了？你们认识他呀？
0: 不认识，我怎么不认识啊？
7: 我更不认识了。
8: 我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善良有爱，在这里让青春和时光好好的握个手，心一展好评。小镇里漫着人，环境也好，空气也好，就连空气对不起也是甜的。就这
7: 样每天每天。哎，慢点。
0: 够了吧？
1: 你太霸道了。

0: 挂在挂在夜空间。
1: 等会儿呢，
0: 银河系系着
1: 二号在
0: 天边一线，群星围绕在你我的身边。
2: 我觉得我来晚了。
0: 就这样，
1: 一跳我一跳。
0: 想念说走
2: 就走，已经
0: 随时牵。一起幸福，一起哭，一起后面，守在你我的身边。就在这每天每天，熟悉陌生的笑脸，相约在挂在夜空间。

0: 我一会儿要品尝一下自己的礼物。
1: 从哪儿进？
2: 行，那咱们敬桂枝阿姨一杯吧，就当给桂枝阿姨送行了。
3: 我唱好有点沉。
2: 唱一点。
3: 来吧，我那也不好。

0: 是我俩相识3周年纪念日，他约我来到他家高层楼顶的天台上，他说这是专门为我精心挑选的地点，可我一点也不感动，因为我恐高，我真的一点也不感动。
1: 文文，
2: 小天啊，
1: 你能不能先撒开呀、啊？指甲都卡我骨缝里了。
3: 哎呀，没事儿，你放开点儿。今天是咱们纪念日。
2: 哼，我怕放开点儿成忌日。咱俩都在一起3年了，你不知道我恐高吗？
3: 这儿多好呀，高楼之上仰望星空，多浪漫呀！
2: 你管这叫浪漫？
3: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缺点音乐？我给你来首歌啊，爱你孤身坐暗香，爱你不跪的模样。战马，战马，是蓝绿的披风。
2: 停，你信不信你再多唱一个字，我从这跳下去。
3: You jump, I jump。
2: 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幽默呀？啊，王小姐，啊，我真受不了你了！你真是我见过情商最低的男的，你一点都不懂女孩的心思。
3: 不是我怎么了？
2: 你说你怎么了？咱俩在一起3年了哈，这3年你干过那些奇葩事儿，你都不记得了？
3: 啊？哎呀，这电影啊，还得看喜剧。
2: 嘘，小点声，电影院里呢。
3: 啊，文文，你饿不饿呀？
2: 还真有点，
3: 我给你拿点零食垫吧垫吧。
2: 嗯，
3: 哎，
2: 小健，
3: 嗯，
2: 你这么体贴，除了喂过我还喂过谁啊？说实话，
3: 我家狗。
4: 我说喂过猪吗？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小健，我刚刚摸一个篮球场，猪被我撞打我头上了。
3: 哎呀，弄疼了吧？我给你揉揉，哪边啊？谁呀？居然扔得这么准！哎呀，哎呦，这在山上啊，发个朋友圈都没信号。
2: 小健
3: 啊，
2: 这露营的地方也太冷了。
3: 我让你出来多穿点，你就不听话。幸亏我带了外套，我给你拿去啊。
2: 那件不好看，都搭配好了。
3: 哦，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2: 嗯，小健。
3: 门门，哎呀，有信号来！
2: 小健
3: 啊，
2: 今晚的月亮好美啊！
3: 是啊，真大呀！
2: 你这词也太穷了，一点都不浪漫。
3: 那怎么算浪漫呢？
2: 嗯，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打火机和火柴同时追求香烟，嗯，他们，
3: 我知道了，我听过这个故事，最后啊，这香烟啊选择了火柴，对不对？
2: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选择火柴，没选择更好的打火机呢？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打火机点燃香烟只用了千万次中的一次，给的爱只有那一刹那，而火柴和香烟一样，一生只为对方燃烧一次，而这一次就是永远。
3: 难道不是因为火柴有房子吗？
2: 这3年你干过那些奇葩事你都不记得了吗？
3: 哎呀，是，我承认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也在尝试着改变啊。你就说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
2: 什么礼物？
3: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5: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6: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亲爱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人言集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第五季诗词诵读的第三场展演。我们的活动呢，由延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延吉市教育局共同举办。今天让我们继续用诗意点亮美好生活，同时呢，也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对本次活动的赞助支持。今天呢，来自延吉市朝阳小学的同学们将继续以声传情，在经典诵读里坚定文化自信，也让我们共同感受诗词之美、文化之韵。首先有请朝阳小学三年四班的段俊熙同学带来《春归故里，梦起新城》。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段俊熙，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归故里，梦起新城。春风拂过原野，唤醒沉睡的山河，冰雪消融，草木抽芽，花开满坡，这是岁月递来的温柔信件，写满生机，写满希望，写满人间烟火。家乡就坐落在这烂漫春光里，青砖黛瓦，小桥流水，炊烟渺渺升起，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童年的记忆，每一缕清风都裹着熟悉的气息，它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心底最温暖的归期。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我们奔赴梦想，以春光为序，以初心为光，在逐梦的路上勇敢闯荡。梦想是春日破土的新芽，是远方闪耀的星辰，是不甘平庸的向往，它让我们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力量。春不负人，梦不负己，乡不负情，愿我们以春光为翼，以家乡为底气，带着热爱与坚定，在逐梦的路上步履不停，让梦想开花，让家乡荣光，让每一个春天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感谢段俊熙同学，也希望在这个春天我们可以带着梦想肆意奔跑。那下面进行展演的是来自朝阳小学三年四班的金恩熙同学，他将会我们带来作品《延边的春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三年四班的金恩熙，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延边的春天》。冰雪悄悄融化，春风吹进了延边，长白山的雪水汇成清清的小河，唱着欢快的歌奔向远方。金纳莱花开了，红的像天边的朝霞，一朵朵一簇簇，开在山坡，开在路旁，把家乡打扮得格外漂亮。小草探出脑袋，柳树换上绿衣裳，燕子从南方飞回，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我们在春风里奔跑，在阳光下歌唱，闻着花香，迎着希望，把快乐写在脸上。我爱延边的春天，爱这美丽的家乡，愿春天永远留在心上。在这美好的春天里，我许下小小的愿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用努力迎接阳光，用成长回报家乡。
0: 好的，谢谢金恩熙同学的精彩展演。延边的春天，因为有了你的礼物，会变得更加的美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朝阳小学四年二班的张嘉义同学为我们带来《破土启程》。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
1: 我是朝阳小学校四年二班的张嘉义，今天我要诵读的是《破土启程》。天街小雨水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雨绵绵，春风轻拂，春天带着满满的诗意与温暖，为我们送来了独一无二的礼物。春天的礼物是细腻温柔的春雨，它像牛毛，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大地，让干涸的土地重获生机，让沉睡的种子生根发芽。春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世界焕然一新。春天的礼物是清新淡雅的新绿，远远望去，大地一片嫩绿，走近了却又若有若无，这是春天最独特的美。小草努力生长，小树舒展枝叶，处处充满希望。春天的礼物是催人奋进的力量，古人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春天告诉我们要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不负青春，不负自己。春天把诗意、美好、生机与勇气全都送给了我们，这份礼物朴素而珍贵，温柔而有力，让我们拥抱春天，珍藏这份礼物，在成长的路上勇敢追梦。
0: 好的，感谢张嘉义同学。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年三班的徐子晴同学带来《小喜欢》。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徐子晴，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小喜欢》。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踏着轻盈的脚步走来，把温暖、美好与希望化作一份份小喜欢，洒满人间。小喜欢是冰雪消融的灵动，河水解冻，叮咚流淌，小动物们走出家门，感受春天的温暖，一切都从沉睡中醒来，充满了灵动的气息。小喜欢是桃花盛开的绚烂，枝头的桃花含苞待放，粉粉嫩嫩，像小朋友害羞的笑脸，为春天增添了无限的色彩与浪漫。小喜欢是成长的希望，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堕寸功。春天告诉我们要珍惜大好时光，勤奋刻苦，努力学习，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春天的小喜欢藏在风里，藏在雨里，藏在最美的诗词里。让我们用心感受春天，拥抱春天，带着春天的礼物，向着梦想一路前行。
0: 好的，谢谢徐子晴，这份小喜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春日里的一份小欢喜。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四年三班的徐伟同学为我们。

0: 带来韶华不复。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徐伟，今天我要诵读的是《韶华不复》。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天踏着轻盈的脚步走来，为大

0: 滋润万物，不张扬，不喧闹，去让世界变得更加清新，更加美好。春天最珍贵的礼物是成长的希望，它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努力向上，就一定能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尽情绽放。我们在校园里学习知识，锻炼本领，在春光中不断进步，不断成长。春天的礼物藏在诗词里，藏在风景里，更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珍惜这份美好，不负春光，不负梦想，做一个努力向上、向阳生长的好少年。
1: 好的，感谢徐伟同学。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出发。下面有请四年五班的金新浩同学为我们带来《从春天出发》。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金新浩。今天我诵读的是《从春天出发》。亲爱的朋友们，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此刻生机翻涌，生机勃勃。我听见出发的声音，幼苗破土，江河破冰，列车奔腾向前，褪去寒冬的凛冽，我们一同奔赴那心之所向的春天。我们出发，为了不曾改变的信仰，为了追逐梦想的渴望，为了绝不后退的誓言，为了爱与生命的守护，为了向往的星辰大海，为了心中期许的未来。我看我们终将铸就新的伟大，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
1: 好的，谢谢金新浩同学哈。下一位同学也准备好了，我们继续出发。那接下来呢，有请四年五班的吴雨墨同学为我们带来《清绪起张》。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吴雨墨。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清绪起张》。让人心情舒畅。春天的礼物是芬芳的花香，花园里百花盛开，香气随风飘散，蜜蜂采蜜，蝴蝶飞舞，小鸟在枝头欢唱。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好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春天的礼物更是成长的力量，它提醒我们珍惜时光，努力向前，在春光里读书、学习、锻炼，像万物一样蓬勃生长，不断进步。春天把最真诚的礼物送给我们，让我们心怀希望，努力拼搏。我爱春天，更爱这份温暖而珍贵的礼物。
1: 好的，谢谢吴雨墨同学。那下面呢，我们来自朝阳小学五年一班的朴志瑜同学将用他的方式向我们介绍延吉。有请朴志瑜同学带来《春日延吉心之所向》。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朴志瑜。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日延吉心之所向》，唱起了清脆的歌谣。街巷里飘着朝鲜族农家的辣白菜清香，白墙青瓦下是我们温暖的家乡。我们在春日的阳光下奔跑，把对这片土地的爱悄悄藏在心房。春天是播种希望。
3: 今天我要诵读的是一城春色半卷书香，写给家乡的信。亲爱的家乡，见字如面，春风为信。我以春光为笔，以书香为韵，写下这封写给你的。

0: 诗篇，风拂过长白山的云霭，光吻过海澜江的清波，一城春色是你最温柔的模样，半卷书香是你最动人的风骨，春光入眼，书香入心，在一字一句里，我听见家耶群声声轻扬，在一张一篇间，我看见金达莱漫漫山野，山河有景，文脉有声，你把诗意与烟火都写进了时光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光不语却道尽人间温暖，书香无言却点亮心中期盼，半卷诗书，一缕清欢，在字句之间，我听见。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的王千瑞，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意中国》。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春天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在普通劳动者的眼中，你就可以感受到春天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虫子，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春天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气宇轩昂的中国。

0: 个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你有没有发现，一座城市真正的味道往往藏在菜市场里冒着热气的摊位前，藏在阿玛尼端出的那一碗不起眼的食物里。今天想跟您聊的是延边一道传统风味米肠。它看起来很普通，黑漆漆的一根猪肠，里面塞满了糯米和配料。米肠主要用新鲜的猪肠衣、糯米、猪血、豆芽和蔬菜做成，蒸好后切片，软糯嫩滑，脂香味厚，蘸一点酱汁送入口中，鲜香满溢，一点也不腻。在延吉的水上市场，天刚亮，蒸笼一掀开，米肠冒着白气往外涌，切成厚片，蘸上鲜辣的蒜酱，一口下去，扎实的满足从舌尖暖到胃里。2024年，朝鲜族米肠的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延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美食的意义从来不止在味道，它是清晨集市里热气腾腾的问候，是这座边境小城里人们日复一日认真生活的味道。愿你的旅途中也有这样一道朴素却难忘的食物。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诗人言集春满书香，言集是融媒体中心春天的礼物第五季诗词诵读的第三场展演。今天呢是朝阳小学的专场，我们的活动呢正在通过言集融媒的 APP FM91.4 言集综合广播。

0: 延吉新闻网的公众号、延吉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同步播出，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接下来继续用声音为春天送一份礼物，下面有请的是五年五班的刘子轩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馈赠。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的刘子轩，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馈赠。春风又绿江南岸，美好的春天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它带着温柔与美好来到我们的身边。春风是春天最好的馈赠，它轻轻拂过大地，吹绿了柳枝，吹醒了小草，风里带着泥土的清香，花朵的甜蜜，让人心旷神怡。春雨是春天最好的馈赠，它像细丝，像牛毛，悄无声息地滋润万物。干涸的土地喝饱了水，种子悄悄发芽，整个世界都在春雨的滋养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春光是春天每一寸阳光，让我们用心感受这份美好，在春天的陪伴下勇敢追梦，茁壮成长。
0: 好的，谢谢子轩。那接下来有请五年五班的盛芷轩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华调最珍贵的礼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盛芷轩，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最珍贵的礼物。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春天是一位充满诗意的画家，用温柔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最美的画卷。野松香气扑鼻，小鸟在枝头欢快歌唱，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正如
0: 五年六班的张毅然同学将继续送上一份春天的礼物。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张毅然，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春风拂过延吉的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金达莱孕育着芬芳，布尔哈通河静静流淌，沙河幻彩，草木萌新，生机荡漾。这是春天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是生生不息的生机，是温暖明亮的希望，是勇往直前向上的力量。我们站在美丽的家乡，沐浴春光，心怀晴朗，在书香中浸润心灵，在诗词中涵养成长。诵读经典，传承文脉，心怀梦想，向阳而行。我们用少年的声音赞美春天，用真挚的情感热爱家乡。不负春光，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向往，用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少年之志立奋进之岗，让诗韵飘香，让书香满溢，让青春滚烫，让理想飞扬。在春天的画卷上书写新时代少年最美的担当。
0: 好的，感谢依然同学的这份春天的礼物。下面让我们有请六年二班的李新慧同学带来礼物送给你。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李新慧，今天我要诵读的是礼物送给你。春天是一位慷慨的使者，藏不住满

0: 的欢喜，把最美的礼物送到了我们身边。满园的春色是送给我们的礼物，花园里、田野间、校园中，到处都是盛开的鲜花，嫩绿的枝叶，生机勃勃，美不胜收。再紧闭的园子也关不住春天的活力与美好。温暖的春光是送给我们的礼物，它驱散了冬日的寒冷，照亮了大地，也照亮了我们的心房。我们脱下厚重的冬衣，在阳光下奔跑嬉戏，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所到之处，万物苏醒，草木葱茏。春天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生命的美好与珍贵，它更教会我们要像春天的万物一样努力生长，勇敢绽放。春天的礼物是自然的诗，是生命的歌，我们珍惜这份礼物，在春光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向阳而生的好少年。
1: 好的，谢谢李新慧同学。下面让我们有请六年三班的崔雨田同学为我们带来《梦想在飞扬》。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朝阳小学校的崔雨田。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梦想在飞扬》。新时代的春风，温柔地吹过延吉的每一扇窗，吹绿了布尔哈通河畔的暗柳，让枝条轻舞飞扬，吹红了山间路旁的野花，那嫣红的笑脸映满春光。金搭来迎着朝阳，漫山遍野热烈绽放，那是延边儿女最炽热的图腾，在风中传递着力量。春风吹醒了沉睡的我们，在挑战中磨砺钢铁的脊梁。我们在春天里许下一
3: 在于春，一生之志在少年。春天还把礼物送给每一个努力的人，他提醒我们，少年正是读书时，要在最好的时光里种下梦想，努力生长，不负春光，不负自己。愿我们都成为春天的使者，把这份无声的爱与希望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风起正扬帆，让我们用心感受，用心珍惜，把春天的礼物化为前进的动力，勇敢奔向美好的未来。
1: 谢谢小小少年彭祥昭为我们带来的这份春天的礼物。下面呢，有请六年四班的陈立宇同学为我们带来《不负春光，不负自己》。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朝阳小学校的陈立宇，今天我要诵读的是《不负春光，不负自己》。雨如丝，悄无声息地滋润大地，让种子发芽，让小树生长，让泥土散发出清新的香气。一年之计在于春，它告诉我们，少年时光最珍贵，努力学习正当时。我们在春光里读书、学习、奔跑、成长，像春天的花草一样努力向上，向阳而生。春天把诗意、美好、生机与希望全都送给了我们，这份礼物珍贵而温暖，清新而有力。我们要用心珍藏，不负春光，不负自己，在春天的怀抱里绽放最美的光彩。
1: 谢谢陈立宇同学。下面有请六年五班的武艺申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物，延边春韵。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朝阳小学的武艺申，今天

0: 我要诵读的是《延边春韵》。当长白山的雪线悄悄融化，当图们江的冰面裂开缝隙，当金达莱花苞冒出头，春天带着礼物来到延边。这礼物是帽儿山的晨光闪闪，嫩柳垂在溪边，闪绿春水，松针挂着残雪，泛着银光。路边的野花把山路铺成彩色的毯。这里雾是房川的江天辽阔，图们江水流向远方。青山披着薄薄的雾，把边境的春天装扮得壮阔又温柔。这里雾是延边少年的心中的热血。我们爱着家乡的美，攒足向上的力量。愿我们像金达莱一样迎着风开，愿延边的春天永远阳光灿烂，伴着我们奔向繁花似锦的远方。
1: 好的，感谢武医生同学啊，边境的春天在你的口中变得如此的特殊，如此的美丽。下面有请六年六班的李嘉欣同。
2: 草木醒在风里面，金达莱花开遍山野，布谷声叫醒炊烟。这是春天的礼物，送给延吉最甜的惦念。我们生在美丽的家乡延吉，爱着里的烟火，爱着里的四季。春日的风吹起少年的梦想，朗朗的书声诉说心中的向往。我们以青春为笔，以奋斗为卷，写下对家乡的眷恋，对未来的期盼。春天的礼物是希望在生长，书香的礼物是梦想在起航。愿我们以少年之声诵中华诗章，让诗润言集，春满书香，让美丽家乡因我们更加明亮。
1: 好的，谢谢李嘉欣同学。下面有请六年六班的王毅格同学为我们带来《春满延吉·逐梦家乡》。
2: 有烟火温柔，有岁月安康，春天在这里种下希望，梦想在这里悄然生长。少年的心迎着春光，书香为伴，勇敢向上。我们以诗词为艺，以理想为光，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作前行的力量，把对未来的向往写进青春的诗行。春满延吉，梦在飞扬，心向远方，根在家乡。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春光，用奋斗书写梦想，用热爱守护家乡，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绽放最美的模样。
1: 好的，谢谢王毅格同学，也再次感谢朝阳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礼物。那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在刚刚的时光里呢，我们也一同聆听了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春日的诗词，更在字里行间呢感受到了春光的美好，也在抑扬顿挫当中传承了文化之韵。我们再次感谢来自延吉市朝阳小学的同学们倾情的演绎，还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赞助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101.4延吉综合广播。时光不语，劳作有声。从春光新微到暮色四合，从阡陌田间到街巷楼宇，无数双手托起日常，无数坚守点亮繁华。汗水浇灌希望，耕耘成就四方。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付出，礼赞每一颗匠心赤诚。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劳动节快乐，祝你快乐。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亲爱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湿润银脊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第五季诗词诵读第四场展演。我们的活动呢，由银脊市融媒体中心联合银脊市教育局共同举办。今天让我们继续用诗意点亮美好生活，同时也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对本次活动的赞助支持。今天来自银脊市北丹小学的同学们将以声传情，在经典诵读里坚定文化自信，让我们共同感受诗词之美、文化之韵。首先有请北丹小学二年二班的戚雨山同学带来《春天在家乡绽放》。
1: 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二年二班的戚雨山，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春天在家乡绽放》。当第一缕春风吹过脸庞，我知道春天来了。它轻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校园，走进了我的家乡延吉。冰雪悄悄融化，河水慢慢流淌，树枝抽出新芽，小鸟放声歌唱，金达莱含苞待放，等待着最美的绽放。布尔哈东河波光闪闪，映着蓝天，映着阳光，我的家乡迎接最美的春光。诗词里的春天和我的家乡一样美，我们在书香中感受美好，在诵读中快乐成长。我愿做春天里的一只小鸟，向着蓝天勇敢飞翔，让梦想悄悄发芽，让快乐永远绽放。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2: 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追赶，紧紧地握住它强壮的手腕，和它一泻千里，和它奔腾向前。我听到冰封之下汹涌的涛声，我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勇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予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让我在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谢谢大家。
0: 谢谢。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二年五班的王彦泽同学为我们带来《春韵延吉筑梦远方》。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丹小学二年五班的王彦泽。今天为大家朗诵的诗歌是《春韵延吉筑梦远方》。

0: 我们整装待发。纵使前路风雨茫茫，心中有光便无惧远方。如骏马奔腾，驰骋春夜无疆；如雄鹰翱翔，振翅蓝天浩荡。向着梦想蓬勃生长，不负韶华，意气飞扬。以诗为翼，以梦为帆，这是春日的温柔问候，是成长的光荣勋章，更是我们奔赴未来最热烈的开场。我的朗诵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聆听。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年七班的黄子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把春天装进口袋。
2: 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的黄子欣，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题目是把春天装进口袋。风不再冷冷的，它轻轻一吹，小草就醒了，从泥土里探出尖尖的脑袋，花儿悄悄地开了，粉的桃花，白的梨花，一朵挨着一朵，把大地打扮得漂漂亮亮。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暖洋洋，小鸟在枝头唱歌，蝴蝶在花间跳舞，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明亮。春天是新的开始，它告诉我们要像小树苗一样向上，向上，再向上，不怕风吹，不怕雨打，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坚强。春天是希望的颜色，它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小小的种子也能开出大大的花，小小的脚步也能走向远方。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它的温柔，我喜欢它的勇敢，更喜欢它带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迎着春风，带着微笑，好好学习，快乐成长，一起奔向更美好的远方。谢谢大家。
1: 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年八班的张松伟同学为我们带来家乡的春。
3: 影秀，他艳闲稀泥，柳影寒烟，家乡的小院花繁翼，更是我学习路上最亮的。
4: 这是我温暖的家乡，有阳光，有花香，有温柔的目光，每一条小路都藏着故事，每一片田野都盛满希望。我站在春风里眺望，心中藏着小小的梦想，像种子扎根土壤，努力生长，不惧风霜。我想把知识装进书包，让脚步吹着光的方向，想把善良写进时光，用微笑温暖每一个地方。
2: 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三年二班的江志言，今天我诵读的是在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中国的春天。为了寻找春天，我乘上凛冽的寒风飞向高山，看到一粒金色的种子扎根在冻结的山峦，我等待发芽，等待开花，等待在栖息的大地上写一首滚烫的诗篇。为了寻找春天，我驾驭一匹黑色的骏马奔向草原，用一朵洁白的雪花抚摸颤抖的草尖。我等待乌云散尽，等待阳光舒展，等待无数个温暖的你向我深情的呼唤。为了寻找春天，我将一条不羁的大河吹干，紧紧地握住它。

0: 强壮的手腕，和他一泻千里，和他奔腾向前。我听到冰封之下汹涌的涛声，我看到千万种磅礴的力量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勇叹。我在茫茫的天地之间寻找春天，那长在妈妈门前的一棵麦苗，突然让我泪流满面。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疼到筋骨的乡土。还要到哪里去寻找啊？这里就是我刻进血脉的祖先。谁能没有磨难？谁能逃过艰难？谁有一百年招展的旗帜？谁有一百年不变的信念？我的祖国啊，血气方刚的祖国，我的家园啊，旭日东升的家园，你给予我梦想、希望、坚强、勇敢，让我在一颗冬天的麦苗上看到了中国的春天。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三年六班的马瑞娜为我们带来《春天的脚步》。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丹学校的马瑞娜，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脚步》。听，那是春天的脚步声，它越过长白山的雪线，沿着布尔哈通河的水岸，轻轻悄悄地走进了岩脊。河水醒了，推开最后一片残冰，唱着欢快的歌，一路奔向远方。岸边的垂柳垂下千万条绿丝绦，在微风里写着只有春天才懂的诗行。我循着春天的脚步来到了人民公园的山坡上，那里金达莱正准备含苞待放，一丛丛，一簇簇，粉中透红，像是天边落下的云霞。它们不怕春寒，不怕风霜，在枝头昂首怒放，把最鲜艳的色彩献给这座小城的春天。春天的脚步也踏进了延边大学的校园，操场上年轻的身影在奔跑，凉亭里传来伽椰琴悠扬的旋律，那琴声像泉水般清澈，流过我的心田，留下春天的回响。终于，春天的脚步停在了我最熟悉的地方——北丹小学。校园里，处处都是春天的痕迹。花坛里的迎春花扬起金灿灿的笑脸，操场边的杨树吐出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像出笼的小鸟飞向春天的怀抱，有的在花坛边读书，有的在跑道上奔跑，有的三三两两说着属于春天的悄悄话。我站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看着这一切，心里暖暖的。这就是延吉的春天，有布尔哈通河的流水，有金达莱的芬芳，有伽椰琴的悠扬，还有北丹小学里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和银铃般的欢笑。春天来了，它走进了我的家乡，也走进了我的心里。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有请三年六班孙曼希同学为我们带来《春日延吉》。
3: 以梦想为种，让希望在春日里生根发芽。课堂上，我们目光灼灼，聆听知识的声音。

书桌前，我们执笔笃行，书写成长的答卷；课间里，我们互助友爱，传递同窗的温暖。用勤奋与认真，不负春日好韶光。走出校园，我们亦是延吉春日里的小小星光，弯腰拾起路旁的纸屑，守护家乡的碧水蓝天，礼貌问候身边的长辈，传递延吉的温润新风，爱护街边的花草树木，让春日的延吉处处皆是美好模样，把北端的校训记心间，用点滴行动为家乡添一抹春日亮色。春光正好，希望未央，延吉的春风吹扬我们的梦想，北端的校训。

0: 编辑综合广播。时光不语，劳作有声。从春光新微到暮色四合，从阡陌田间到街巷楼宇，无数双手托起日常，无数坚守点亮繁华。汗水浇灌希望，耕耘成就四方。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付出，礼赞每一颗匠心赤诚。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劳动节快乐，祝你快乐。
1: 你有没有发现，一座城市真正的味道，往往藏在菜市场里冒着热气的摊位前，藏在阿玛尼端出的那一碗不起眼的食物里。今天想跟您聊的是延边一道传统风味——米肠。它看起来很普通，黑漆漆的一根猪肠，里面塞满了糯米和配料。米肠主要用新鲜的猪肠衣、糯米、猪血、豆芽和蔬菜做成，蒸好后切片，软糯嫩滑，脂香味厚，蘸一点酱汁送入口中，鲜香满溢，一点儿也不腻。在延吉的水上市场，天刚亮，蒸笼一掀开，米肠冒着白气往外涌，切成厚片，蘸上鲜辣的蒜酱，一口下去，扎实的满足从舌尖暖到胃里。2024年，朝鲜族米肠的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延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美食的意义从来不止在味道。
2: 不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下面有请3年6班严希珍同学为我们带来《我有一个春天》。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丹学校的严希珍。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我有一个春天》。我有一个春天，我的春天藏在图们江的岸边，那里有金达莱开遍，也有松涛溪流，清风拂面，醉了山间。我的春天是初春长白的融雪潺潺。我有一个春天，我的春天是藏在相遇的延边，是变成莺飞草长的浪漫。那里有木屋绕溪的村落，也有炊烟漫卷的春暖，晨雾轻扬，花香迎间。我的春天是翠染青山的锦绣延边。我有一个春天，我的春天是村口的一缕炊烟，是田野的浅浅笑颜，那里有良田复苏的无限惊喜，也有冰河解冻的跳跃狂欢。千里春风，归雁呢喃。我的春天是风情万千的延边家园。我有一个春天，我的春天是住在心里的春水绵绵，是歌舞漫天的无限温暖。这里有情有爱，也有大片大片的繁花盛开，长白映月，碧空流蓝。我的春天是满城欢歌的幸福延边。
4: 延吉的春，踏风而来，拂过土门江畔，漾开一江春水的温柔，吻过长白鱼鳗，吹醒满岭新绿的灯。这一方春日的故土，是。

0: 我心底最念的模样。
1: 杨舒然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物》，我读给你听。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单学校的杨舒然，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我读给你听。老师对我说，春天藏在古诗的字缝里，于是我去找。春眠不觉晓，我听到了窗外的鸟叫，草色遥看近却无，我看到了帽儿山脚下那一抹淡淡的绿。妈妈对我说，春天藏在清晨的风里，于是我去闻，风里带着布尔哈通河融雪的清香，还有延吉街头那最早盛开的金达莱，一簇一簇像燃烧的小火炬。照着照着，我忽然明白了，春天其实是一份礼物，它送给小草的是生长，送给河流的是歌唱，而送给我的是又一年崭新的时光。我已经四年级了，不再是那个只会追着风筝跑的小娃娃，我的声音变亮了，我的个子长高了，我可以用最标准的发音把春天的故事大声地讲出来。如果春天有颜色，那一定是我胸前红领巾的颜色。如果春天有声音，那一定是我此刻朗读的回响。我要把这份春天的礼物送给生我养我的家乡延吉，愿这里的春天永远山花烂漫，愿这里的田野永
2: 读的是春来追梦。春来追梦，春是蓬勃生长的麦苗和土蕊的嫩芽，春是眼下叶子呢喃和绵绵细雨润无声。我看见一颗颗无名的小草正在春天的怀抱里肆意生长，我有一个梦，亲手种下一颗种子，光给予希望，雨给予滋养。
1: 四年五班张浩田同学为我们带来《梦想在飞扬》。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单小学的张浩田，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梦想在飞扬》。新时代的春风温柔地吹过延吉的每一扇窗，吹绿了布尔哈通河畔的暗流，让枝条轻舞飞扬，吹红了山间路旁的野花那嫣红的笑脸，映满春光。金达莱迎着朝阳漫山遍野热烈绽放，那是延边儿女最炽热的图腾，在风中传递着力量。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也吹来了满怀的希望，点亮了前行的方向。春天的雨淅淅沥沥洒在延吉的肥沃土壤，它滋润着破土而出的小草，让嫩芽充满生机。春风里，我们把理想轻轻安放，让它随风筝一同翱翔。少年有志，眼中有光，我不前往。让梦想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让少年的我们成为田野，壮丽的山川，绿意绵延，和谐绿色发展是我们最美的底色。春天，文化的传承源远。

0: 唱，古老的诗词被赋予了新的解读，根植心田。春天，教育的阳光孕育希望，茵茵的校园，深深的学子，传承创新，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坚定的力量。春暖中国，爱满九州，盛世华章，永世中国。我的诵读结束，谢谢大家。
1: 有请四年八班的李佳怡同学为我们带来金达莱的春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的李佳怡，今天我诵读的是金达莱的春天。当布尔哈通河的浪慢慢融化成温暖的浪，当帽儿山的雪慢慢褪去洁白金达莱，在春风里睁开眼，把延吉的三月融化成温柔的光。我们在春天里奔跑，追着风筝的方向，我们在阳光下读书，种下希望的秧。延吉的风吹过我们的脸庞，让小小的梦想吹向高高的远方。金达莱看遍山冈，
0: 延吉的春天是干净又清新的，风不再寒冷，吹在脸上软软的，小草探出脑袋，好奇地望着这座美丽的边城。延吉的春天是五彩斑斓的，迎春花最先开放，点亮条条金黄，金桃花粉地，我们要用双手守护家乡，让延吉的春天永远明媚，永远芬芳。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年八班的金娜英同学为我们带来湿润延吉少年烛光。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丹小学的金娜英，今天我要给大家诵读的是湿润延吉少年烛光。春风拂过延吉的街巷，冰雪消融，万物生长，枝头绽出新绿，花儿吐露芬芳，家乡的春天温暖明亮。校园里书声朗朗，诗词歌赋浸润心房，一笔一画书写理想，一字一句积蓄力量。我们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心怀梦想，勇敢向前。
3: 今天我朗诵的题目是春天的礼物，少年的梦。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当清晨的阳光洒在沿边的田野上，我推开窗，听见了春天的第一声问候，那是金达莱在枝头轻轻绽放，那是图们江水融化时欢快的歌谣。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风像一位神奇的画家，把我们的家乡染成了一幅多彩的画。鸟儿在蓝天上写下邀请的信笺，邀请每一个少年去拥抱这美好的季节。我的梦想像那江边的柳树，抽出嫩绿的新芽，在风里轻轻摇曳。我想起那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成长。今天我们是延边的金达莱，明天就是祖国最灿烂的栋梁。让我们带着春天的礼物，向着梦想出发。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六年八班的崔浩轩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物。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丹小学的崔晓轩。今天我要给大家诵读的题目是《春天的礼物》。春天的礼物，当第一缕春风拂过窗棂，捎来枝头新芽的清响，我知道春天带着最珍贵的礼物奔赴而来了。这礼物融在归家的暖阳里。夕阳漫过村口的老树，炊烟在屋顶袅袅升起，父母的呼唤穿过了街巷，温柔了奔波的时光，以暖阳般的温柔待人，让梦想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让每一步前行都满是春风浩荡，不负韶华时光。春天的礼物是勇气，是归途，是无限的希望。愿我们乘着春风，向着梦想，奔赴一场繁花似锦的未来。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亲爱的朋友们，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一同聆听了一首首经典春日诗词，在字里行间感受春光之美，在抑扬顿挫间传承文化之魂。再次感谢延吉市北丹小学的同学们的倾情演绎，还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赞助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中年油腻男，是做每天芭比雪的。
1: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就要嗨，一起跳起来，跟着节奏一起摇摆，下面进入一起跳起来。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有没有发现，一座城市真正的味道往往藏在菜市场里冒着热气的摊位前，藏在阿玛尼端出的那一碗不起眼的食物里。今天想跟您聊的是延边一道传统风味米肠。它看起来很普通，黑漆漆的一根猪肠，里面塞满了糯米和配料。米肠主要用新鲜的猪肠衣、糯米、猪血、豆芽和蔬菜做成，蒸好后切片，软糯嫩滑，脂香味厚，蘸一点酱汁送入口中，鲜香满溢，一点也不腻。在延吉的水上市场，天刚亮，蒸笼一掀开，米肠冒着白气往外涌，切成厚片，蘸上鲜辣的蒜酱，一口下去，扎实的满足从舌尖暖到胃里。2024年，朝鲜族米肠的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延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美食的意义从来不止在味道，它是清晨集市里热气腾腾的问候，是这座边境小城里人们

0: 讨来吃惊的像出风脚踝给自己的心对白也跟自己去打擂台都心骨头而不是废材快乐你要他站回来所以我愿意发现
1: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
2: 我想麻烦你帮我拿的主意就是我和我对象我俩结婚20多年有2个孩子他就是这个人比较的就是冷暴力不管有点什么长期对你冷暴力然后我以前接受不了我说的就是分开得了他还不同意不同意完了以前吧得说就是感觉他这个人还行挺顾家的挺啥的最近这2年这种因为我是就是农村的嘛就是有那个挣钱的能力的但是他不让我出去有机会他不让我出去他就说不用你干我养你就行然后最近这2年他总说我就说啊你为这个家做个啥呀啊你又不挣钱你这个那的钱都是我挣的怎么怎么地的有时候你买点东西啥回来就是就说我啊你就不能省着点花又买这又买那这个那的完我就现在特别受不了但是我也没跟他提我寻孩子都这么大了就就这样就过吧以前提的人也不同意但是他今天他提了他那些

0: 是说的想的好，完了，刚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的，就是因为我就是上前日子吧，
1: 嗯。
0: 就是参加了一个考试，然后他就说我啊，你就是没拿好，你不实心实意跟我过。
1: 参加个什么？你没听清前面那句话什么？
0: 我参加了一个考试，我
1: 参加
0: 考了个证书，
1: 考个啥证书？哪方面的证书啊？
0: 就是，监控维保的系列，
1: 什么？
0: 就是那个监控维保那系列，二级驾照师。
1: 你是网上看的吧？
0: 不是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有考这个证的。
1: 考完了之后，这玩意儿能干啥呀？你咋寻思？你今年40几了？
0: 我47岁。
1: 那你咋寻思考这么玩意儿啊？
0: 因为
1: 你有
0: 我
1: 从事房地产的朋友吗？
0: 有啊，
1: 啊，有，还有做房地产的，有盖大楼、修铁道的，这都有这朋友。
0: 对，因为那个啥玩意儿，他们就是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单位就需要这个证，然后我就说我那我就考一个吧，就因为考这个证，他就跟我干仗，就提离婚了，就说那个我没拿好心，我不想跟他过，怎么地的。
1: 那我问你，就是说你那个证考下来之后，现在用上了吗？
0: 没用呢，
1: 没有呢，啥时候能用上啊？
0: 对，那啥，我现在不想用，因为我现在在陪读阶段
1: 你
0: 嘛。
1: 别说不想用，那玩意儿能挂靠，有给你挂着的吗？
0: 那个他们那个说能挂出去，
1: 没给你挂呀？挂没挂呀？
0: 没有，暂时没有呢。
1: 那不就是骗子吗？个大傻子，你让他挂试试。你都说你家老爷们不要你，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正不正经过日子没关系，这骗子，这傻子，这是太虎了。
0: 那但是我朋友他确实是挂出去了，
1: 他挣多少钱呢？
0: 他一年是建筑专业给他2万呢，还
1: 一
0: 得
1: 年
0: 给
1: 给
0: 交税，
1: 2万，人家能给他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可
0: 啊。
1: 拉倒去吧！那往外琢磨证那些人都说自己挂出去了。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看他能不能给你挂出去啊？听没听着？
0: 那咱先不说
1: 就
0: 这个
1: 是
0: 事儿，就说
1: 我
0: 这
1: 就必
0: 个。
1: 须得跟你说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我知道的骗子。我从20年前，我咱别说20年前有点衰了，15年前一个消防证，一个建筑那个什么什么师证，那个骗子老多了。你自己不知道，你也不说问问别人，火吧唧谁说啥信啥，你这个真
0: 我现
1: 是，
0: 在就属于像走投无路了似的，因为从前跟您说不挣钱。
1: 那你自自那你就挣去呗，你这玩意你陪读你就告诉他你去陪读去，我挣钱去，你过来装什么屁驴子？
0: 就
1: 啊？
0: 是，你现在也就是人家是挣钱的，人家就是说了啊，你能挣我这么多钱呢？你挣我这么多
1: 我
0: 钱的
1: 挣的
0: 话。
1: 比你多，你在家待着我挣肯定比你多，你不敢说吗？你就告诉你哥你在家待，你伺候孩子，你来陪读来，你一年挣多少钱？你一年挣10万，我肯定能挣20万，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不说别的，你这脑瓜不太冷清啊，这个人呐，那个你用人家上海话还是那个浙江话说，冷不冷清啊你呀、啊？哎呀，仇人，能不离先别离了啊、
0: 那
1: 那
0: 他
1: 个
0: 现在不想离呀，是人家想离呀，
1: 就是人不要你了呗，坚决不要你了，是不是？
0: 也没说。那天又来一次，那天说回家可以，就像以前那个货
1: 啊
0: 啊，就是说你和孩子用，假如说放2天，
1: 啊，
0: 给你2000，话没你
1: 嗯，
0: 再吵我要，但是
1: 对，
0: 钱不能
1: 行，
0: 到我手。
1: 对，就钱肯定不能到你手，一手这是虎啊，管不了钱啊，啊，
0: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事儿的，
1: 那我知道没
0: 但
1: 有
0: 是
1: 过，没有过，你
0: 这个
1: 自己啥老爷们儿都不知道吗？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离婚，我不反对，听不听着？你离婚我不反对，但是我告诉你，离婚你不合适。这个听明白没有？你得算好账，你连出去挣钱都没本事呢。完了之后就要离婚，离完婚之后谁养活你？知道吗？你离婚你肯定算账，你算不过来，你算不过来这账肯定不合适。而且现在你都40几了，快50了个屁的，你找老头得找70多都不一定养活你啊，知道吗？
0: 那就是已经没法沟通了，长期冷暴力，有点啥事就冷暴力，就是好几次
1: 哎
0: 就
1: 呀，
0: 跟。
1: 你说话也不好听。你天天夸他好看，他不带冷暴力的，你说话也不着调，上不了线，谁跟他唠嗑啊？
0: 我承认，我跟他比，就是有时候说话是站不着理，就是说不上理，人家是没理也变三分儿，
1: 那你
0: 我
1: 别
0: 就
1: 说我，你别跟我说这个，你是不是问我这个事儿？你问我这个事儿，咱俩唠唠，你就跟你唠了，你都说人不乐跟你唠嗑，你唠岔劈了，唠岔劈了，你咋整啊？你说你啊？
0: 那我就寻思，我这么多年， 我也本本分分，还生俩孩子，就他们就应该这。
1: 我知道他是不对的，我没说他对，我也不反对你离婚，但是傻孩子不是傻孩子，傻。

0: 傻人呐！我告诉你啊，你离婚，现在你离婚你不合适，这个听懂没有？等你能挣钱，等你那个证挂靠出去，一年2万块钱，你多考，你考十个证，对吧？你考十个证，一个证挂2万，完了十个证1年20万，然后你再离婚，行不行？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哦，现在离婚你真不合适，因为你问我了，我毕竟比你大，咱们算账来讲，你信着我了。你看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出主意肯定不能坑你，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啊！就咱们现在这状态，能不离婚坚决不能离婚。再一个，别别人说啥就信啥啊！你要说那个在社会上有一些事儿你拿不准，你拿过你看你听我节目，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我告诉你咋回事也行啊，对不对？别人家说啥你信啥啊！你真的你要说这个证，我不知道你这证花几千块钱办的啊？
1: 不是办的，就是考没有多少钱，就在。

就是人家那个建筑单位都是傻子吗？都是钱没地方花了吗？哎呦我天哪，这咋不寻思寻这事儿呢？要真有这个本事的话，那社会上证老的是了，这个师那个师，你考二十个证，一个证挂2万块钱，一年2万块钱，20个就40万，别的啥都不用干，完你在家该伺候孩子伺候孩子，该做饭做饭，一边做饭一边伺候孩子，一年挣40万，上哪儿找这账去？你笨寻思的可能吗？哎呀，完了在网上答答题就行，在网上答答题就行，如果说在网上答题，你这哪个学生不比你认字多？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啊，那个曾小哥，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家孩子沟通，就是我家孩子吧，今年上大一了，想上大学之后就跟我沟通很早，是男孩，就是也不跟我上人家孩子去，就是跟我说一下学校的什么事儿了，都是我问他才说，我不问他也不说，然后假期回来吧，就在他自己房间里边，然后晚上就总玩游戏，早上也不起来，然后吧。那个，然后我说你也不跟妈妈沟通，我说妈妈跟妈妈分享一下你学校的什么事儿什么的哈。我有啥可分享的？我在学校挺好的。我跟你们一沟通，你们就说，屁，就让我好好学，让我入党什么的。我说那你看，那你说那好好学，
0: 你
1: 党不也是好事吗？
0: 我就不用说了，我明白了，这不有沟通吗？不是没有沟通啊，你不知道啥叫没有沟通，你不知道。你家儿子应该是原来一直都很听话，
1: 对，曾小哥，
0: 对，
1: 我也想起来了，
0: 一直特别听话，所以说呢，稍稍有点不听话，你就觉得你这娘控制欲太强了，这老娘们不是这老妈可是，控制欲太强了，那个孩子都这样，大学前全这样，回到家不睡觉，完早上不起来，白天睡觉，晚上玩游戏，都是你家是儿子是不是？
1: 俺家男孩对，
0: 闺女还有一半这样的呢。
1: 啊，曾小哥，我看了玩游戏，我心上就那个急呀，我这个现在
0: 孩子，那你跟他玩呗。
1: 那现在人这么年轻，不应该积极向上吗？好好学习。
0: 人家打游戏，你知道人在游戏里都打到多少级了？人在游戏里现在已经战神了。你知道啥？啥还不知道啊？还跟人沟通？你沟通六饼沟通啊？谁跟你沟通？
1: 他不跟我沟通，一说你就说让我好好学习，让我入党。我那入党不是好事吗？好好学习。那我知道呀，我就感觉他有点像天天玩游戏，我害怕他一天玩下去。能行吗？你说
0: 我问你一个事儿，这孩子挂不挂科，逃不逃课，学习怎么样？
1: 学习我不知道呀，反正挂科。
0: 在学校里头担不担任点小干部啥的？
1: 没有。
0: 进不进到什么这个兴趣班什么和什么协会啥的有没有？这你都不知道吧？
1: 他就说他刚去年刚上大学的时候，他去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叫一个。
0: 你看看，跟你说你都记不住，跟你说个六饼，你说你这样我都听，我一老头都听你说话都烦人。你就别说你儿子，你儿子才二十，才十九，是吧？
1: 就形象就业形象大使进了这么一个团一个社团。
0: 就所以说你可别跟人家唠了，谢谢你了啊，求求你了，他乐咋玩咋玩吧，孩子挺好的，发展的没错，像他爹了啊，不乐勒你就是啊。
1: 小哥，我觉得他这么玩游戏，你说大学生就跟他那么玩能行吗？我说这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0: 都这样，男生都这样，女生有一半这样，听明白没有？
1: 他也不跟我说学校这些什么事儿。
0: 跟你说闹心，你啥也不懂，完了就赶这块跟人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拿你80年前的老账去指导人家去，你那是旧船票了，登不上这个 AI 时代的客船了。谢谢你啊、哦，别闹了，听不听着？你给人做好饭，你给人做。
1: 那是我。
0: 你先闹病了，你压根儿不知道大学生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要知道，从2018年左右开始，我就不敢进大学了。你听明白没有？我就不是说我去了大学生打我，而是我觉得我一个老登，现在跟孩子们谈爱情，我怕叫人笑话，知道吗？现在跟孩子们谈如何学习，我怕叫人笑话。我整不明白，所以我不敢去。我一直在学习。我说有机会再上大学的时候跟他们唠啥，我都不知道。你还觉得自己会点啥，还要指导人家呢？你可拉倒去吧，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别指导他了啊，行不行？
1: 那我不管了。
0: 只要他不挂科，只要他没有。

0: 出现重大的，因为我一听你家孩子心里没问题，就是爱玩游戏，男孩都爱玩游戏，很正常，很正常啊。因为高中前没捞着玩，所以毕业了之后滋滋哇哇玩，这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如果说你要说那个孩子啥样呢，就说那个上大学之后嘎嘎嘎就特别能学习，特别能学习，回到家也能学习，那孩子早摔。
1: 哦、
0: 啊，那孩子一点男孩子样都没有了吗？对吧？那孩子到时候整早老了吗？就整的一点生气没有，小姑娘都不稀罕这样的，你不还希望给他找个儿媳妇吗？
1: 嗯，
0: 完了他那一瞅就招四十多岁女人喜欢，那不扯呢吗？跟导师谈恋爱去啊？啊？
1: 这玩游戏玩太凶了，我感觉。
0: 都这样，你就不懂，你就不懂，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不说别的啊。我再跟你说一遍，男生100%啊，女生50%，跟你家儿子是一个状态。晚上一宿不睡觉，或者说三四点钟睡觉，早上睡觉睡到白天睡觉睡到下午2点，然后再起来。
1: 对对，哎呀，
0: 知道吧？
1: 特别不喜欢这种生活状态。
0: 那是你不喜欢，但是人小姑娘喜欢，小姑娘喜欢就行了，因为她不跟40多岁老娘们谈恋爱，听没有？
1: 啊。那我去看看，我心里出问出现问题，
0: 听没有？
1: 啊，行，
0: 真的，
1: 我不管了，那我就是
0: 他爸管他可以，你就别管了啊，因为你管的方式就是压根就不对啊，行
1: 不行？我很快认真了，可能
0: 对，就是人小米都说了，说阿姨啊，这事儿你看看你不喜欢，那是您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年轻啊，我们都喜欢，对呀、啊，人家在一块打游戏，人跟小姑娘在一块，你打游戏很有可能跟你儿媳妇在一块打游戏呢，你还敢说哎别打游戏别打游戏，你想想说媳妇了。对吧？
1: 那是我的原因。
0: 你去看看去，开玩笑啊！但是有机会去看看去吧，哦。
1: 我确实是焦虑，我就是从当上高中的时候，焦虑，可能还没缓过来。
0: 对。我复习的第几年我忘了，因为我复习好几年才考上大学嘛，我学习不好。有一年考完大学之后，拿着麻将，我们六七个男生就撩了，骑自行车。各个同学家去玩去，到谁家就一顿玩，到谁家一顿玩，打着麻将，喝着小酒，完了这个在那个园子里这什么黄瓜什么啦，一顿搂，这家搂差不多搂下一家，一个来月就是高考成绩都发表了还没回来呢，反正也都考不上。所以说你说你跟那个一比的话，你说人他家这孩子是不是就是一个挺老实个孩子，真就是挺老实个孩子，就是回到家他妈那么烦人那么膈应人，人都不走，人家就往家一待打游戏。你看像我们那啥孩子打游戏都不在家打，上就强磨叽上别上打去。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儿子大二了，处了个对象，放假期间干假期工资都给对象了，完了还总从我要钱，这个事儿我怎么处理啊？自从处对象总变相要钱，我怎么劝劝他呢？我也不是不让他处对象，就是觉得他的方式不对，可听对象的纯纯恋爱脑不理解，对象生气了，从这个城市到对象那个城市，人家楼道里坐一宿，太卑微了，这小姑娘是用的啥招呢？我咋没遇到这么痴情的男人呢？就是你别干涉，别干涉，这是他成长的过程，啊，这是他成长的过程。所以说呢，你别在那块你吃醋，人家跟人家对象就这么好，人家对对象就这么处，他必须说这个事儿能处成，他是他的经验，处不成是他的教训。但是不管经验和教训，都是他的成长。所以说你别在这块那啥，他要想问你招数，你可以说你听听中小的直播，中小教你几招。对吧，你这小姑娘这么嘴确实是傻，但是你告诉我是没用的，你这玩意儿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把对，你必须让她吃过真正的愣亏之后，她才能真正的成熟，就是这样的啊、哦、所以别管她，别管她，你可以勒着她点钱花，但是别的事儿说人家对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你吃喝玩乐够，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你有没有发现，一座城市真正的味道，往往藏在菜市场里冒着热气的摊位前，藏在阿玛尼端出的那一碗不起眼的食物里。今天想跟您聊的是延边一道传统风味米肠。它看起来很普通，黑漆漆的一根猪肠，里面塞满了糯米和配料。米肠主要用新鲜的猪肠衣、糯米、猪血、豆芽和蔬菜做成，蒸好后切片，软糯嫩滑，脂香味厚，蘸一点酱汁送入口中，鲜香满溢，一点儿也不腻。在延吉的水上市场，天刚亮，蒸笼一掀开，米肠冒着白气往外涌，切成厚片，蘸上鲜辣的蒜酱，一口下去，扎实的满足从舌尖暖到胃里。2024年，朝鲜族米肠的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延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到底，美食的意义从来不止在味道，它是清晨集市里热气腾腾的问候，是这座边境小城里人们日复一日认真生活的味道。愿你的旅途中也有这样一道朴素却难忘的食物。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这位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抱歉。喂，
1: 您好，
0: 哎，您
1: 好，
0: 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咱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这么个情况，我今年57岁，
0: 啊，
1: 上面一个

0: 姐姐60岁，
1: 嗯，
0: 那么爸爸现在就是高龄老人，92岁了，
1: 嗯，
0: 在南方跟我姐姐在一起，我自己在东北工作，
1: 嗯，
0: 然后那个姐姐是这个肿瘤病患者，
1: 嗯，
0: 最近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0: 然后爸爸呢，这么些年呢，10年前吧，这个请了一个阿姨，
1: 嗯，
0: 请了个大姐吧，照顾他，
1: 嗯，
0: 啊，大姐这个今年也60了，
1: 哎呦，
0: 然后这个就是大姐可能这个大姐，一个是她60了，
1: 嗯，
0: 近来可能身体也不太好，再一个她家里面的事儿比较多，
1: 嗯，
0: 老公啊、孩子啊，有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是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有一个，现在是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这个平衡状态。
1: 嗯，
0: 一旦这个我姐，我自己的姐，或者说照顾我父亲的这个大姐，
1: 嗯，
0: 有点啥事儿，
1: 嗯，
0: 这个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也比较纠结啊，
1: 嗯，
0: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电销老师。
1: 你姐跟你提过啥吗？
0: 我姐没跟我提过啥，但是我觉得她因为她现在自己也不也有点这个顾不上了嘛，她可能要到那个广西有个叫巴马的地方，她要去那儿去做康复疗养，
1: 嗯，
0: 会长时间的离开。
1: 嗯，
0: 我爸，
1: 嗯
0: 啊，
1: 那个老头现在糊不糊涂？
0: 不糊涂，但是他眼睛看不见
1: 啊，失明了。
0: 对，他那个眼睛，老年人的那个眼睛，做手术之后也没那个视力也没保住，嗯啊。
1: 那你跟你姐商没商量这个事儿？你问问你姐什么意见？
0: 我们商量的是说，找一个好一点养老院，但是老爷子可能接受不了。
1: 嗯，
0: 啊，
1: 你接受不了也得去啊，要不然的话，人这个大姐送不了你了，你自己在这儿，你能自己送自己啊？对吧？如果说他说行，那你回东北了吧？我是不赞成回东北了，因为他在那头待时间长，回东北他受
0: 不
1: 了，他
0: 来不了，
1: 他根本受不了，而且就是舟车劳顿他都不行，你拿啥车往回拉他？坐飞机他坐不了，对吧？
0: 对
1: 吧，坐飞机的飞机卧铺你国内还没有啊，他是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呢，你不能依着老头儿，
0: 嗯
1: 啊，这个因为老头儿他90多岁了还是糊涂了，还是再怎么地吧，他说要求，那就是咱这么讲，你不能攀上人家这个保姆大姐，也60了，人也有孙子，对吧？
0: 对，
1: 那要不然的话，你要说的能行的话，我给你雇个，就是咱这么讲，跟大姐商量有没有年轻的能替班的，是吧？咱再雇一个，雇俩人都行，是吧？
0: 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雇俩人可能是个办法。那个
1: 对呀，
0: 啊，
1: 因为老头咋的呢？老头
0: 已经适应这个大姐了。
1: 因为咋的呢？就是说这老头吧，已经90多岁了。你说他再活，好像很难能活到100。这当做说实话，是不是？啊，
0: 我看身体状态挺好。
1: 那身体状态挺好，也不是说你老人是说不行就不行，他是这么回事。那个老见君宠嘛，靠不住啊。那个你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因为你像咱家大姐这块，你肯定是得让人家就是治病去，这不能不让人去，对吧？然后你说你现在你还没退休，你说让你现在就上南方去照顾老头去，也不现实啊，对吧？
0: 是。
1: 你现在你能说的就是你自己，我不知道你要57的话，孩子啥拿没去都没准呢。那个自己这头还没退休呢，你说你就上那头去，那都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现实一点的话呢，就是咱就认这个账。那个咱们再雇一个人，比方说大姐负责起居，那雇一个人呢负责就是那个收拾卫生啊，或者怎么地的，就这些呗，是吧？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老头乐意也就那样了。如果不行的话，人家那个人家大姐人家甩手就要走的话，老头该上养老院上养老院，不能啥都听他的。啊，
0: 嗯，
1: 这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0: 是，但是上养老院，
1: 我不说了吗？第一选择就先雇一个相对而言年轻一点的，对，年轻一点，俩人一起伺候呢。那反正费点钱，这玩意儿这没招了，摊上了你咋整？
0: 嗯，
1: 对吧？那好话也好，那小钱也好，都得使上，这玩意儿这理所应当。

0: 房的，
1: 甚至当时维护不太好，
0: 对吧？
1: 要不他也不可能到
0: 对给人家维护住啊。再有一个呢，给找个帮手，让他呢也少挨点累，是能多干两年，对吧？要能给老头伺候，能给老头乖乖乖乖靠安全靠边给伺候走了，也算功德一件，对吧？
1: 嗯
0: 嗯，行，
1: 好的。
0: 但是这个事儿，你子还得你们姐俩商量，因为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对吧？如果你能领
1: 过年回去商量，也没商量这个，所以咱们
0: 对啊，但是那也得就提方案呗，各种。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2: 杜涛老师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2: 啊、
0: 遇到啥事了吗啊？
2: 有事麻烦你
0: 啊，别客气，别客气啊，怎么了啊？
2: 那个我不是第一次咨询你了，因为你给我做了几次主动，我就感觉这都非常那啥哈、
0: 啊，嗯，
2: 你非常权威。
0: 啊，没有，这没有，我是一个打电话唠嗑的，权威是专家，我不是专家，主持人啊，你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这位朋友啊，
2: 那说事儿，
0: 嗯，
2: 我跟你说，这我们家那个人去世了，
0: 嗯，
2: 完了之后，我们家现在是这情况，大孩子结婚了，
0: 嗯，
2: 二孩子上大学呢，
0: 嗯，
2: 我今天他因为他学校远，今天就送到长春，他搁那边上火车了，
0: 嗯，
2: 现在上火车了。今天送走了，
0: 嗯，
2: 就是我们家那儿去世的时候，我们大姐就说了，说的把老爷子接他那去，
0: 嗯，
2: 家里边有个老爷子，几年前得过脑干出血，但是能自理啊，
0: 嗯，
2: 能自理，
0: 啊，哎呀，脑干出血还能自理，那太不容易了，
2: 能没
0: 那
2: 都不点脚，
0: 那挺有命啊，那这真挺有命、
2: 啊，
0: 一般脑干出血量大了都不用量大，小量的话就命都保不住，嗯，
2: 完然后吧是这情况，
0: 嗯。
2: 现在呢，我们是农村的哈，
0: 嗯，
2: 就是，家里边有房子有地的嘛，
0: 嗯，
2: 我们大姑姐就想让他爸上他家去，
0: 嗯，
2: 但是非常孝敬，我们大姑姐是好人啊，
0: 啊，
2: 他不是为了挣财产，
0: 没说别的啊，我知道
2: 啊，
0: 啊
2: 啥，那他也不可能，因为他还偏不我还偏不过来，因为我们家俩男孩，
0: 嗯，
2: 完了就是这样事，这我命不挺好。命不挺不好，我们家人去世了，他就这么啥、
0: 嗯，
2: 他就说得把老爷子接他，
0: 你今年
2: 我的压力
0: 50多吗？
2: 我53，
0: 53啊，那接着说啊。
2: 完，然后呢，老爷子76，
0: 嗯，
2: 完就这情况，他想把老爷子接那儿去。
0: 嗯，
2: 你这样事儿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有点拿不起主意来了。我是让老爷子去，还是不让老爷子去？
0: 那这事听人老爷子的，听人姑娘的，哪能听你儿媳妇的呢？这不是你拿主意的事儿啊。
2: 啊，明白。
0: 对不对？
2: 你不允许我拿主意，是不是？
0: 这个也轮不着咱拿主意啊，
2: 啊，
0: 对吧？
2: 啊，那我就明白了。
0: 对不对？就是如果说你老爷子说了，这虽然说儿子没了，但这房子是我的，我得在这住，那人家在这住呗。
2: 啊、
0: 如果说老爷子和人姑娘你俩商量好了，这玩意儿毕竟儿子没了，总跟儿媳妇在一块儿，这玩意儿儿媳妇再咋伺候，岁数大了，周周康康的，搬搬扛扛，周周洗洗涮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
2: 啊，
0: 所以说那人家说人家上姑娘那，那就去呗。这个不是咱们拿主意的事儿啊。
2: 啊，咱们不能拿主意，是不是？
0: 对对对，如果老爷子如果老爷子不走，那老爷子就不走了，那咱这头能伺候就伺候了，对吧？
2: 嗯，对。
0: 那如果说老爷子走了，那就走了就走了呗。那我这头我自己想办法，在家里不乐待，我出去打工去呗，是不是？
2: 啊，那你一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这个事儿我不能参与，是不是？
0: 不是不能参与，就是咱们不拿主意。
2: 啊，
0: 不是参与肯定得参与，因为人老头要不走的话，就算不在一起住，你不还得给做点饭啥的嘛，是不是？
2: 就是目前的情况看哈，老师是这个事儿、
0: 嗯。
2: 我们家老爷子跟我走的比跟我们大姑姐走的近，就这样、
0: 嗯。
2: 因为他也出嫁40来年了，你说。
0: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老爷子要不傻的话。
2: 嗯，
0: 那咱这么讲，你现在现在行了，你如果说等到时候他得需要周周抬抬的时候，你儿媳妇和姑娘还是不一样。
2: 啊，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啊、
0: 虽然说也有，咱们省里就有，那儿媳妇伺候老公，给老公伺候走了，周周跟伺候孩子一样，连洗带涮的啥都有。那就、
2: 嗯、
0: 那人家那是上光荣榜了，那是上全国的光荣榜了。对吧？那咱不是每个普通，不是每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做到的，对不对？
2: 不是我自己吹哈，中山、是这个事儿哈。
0: 嗯，
2: 就是说上光荣榜。
0: 嗯，
2: 我们家婆婆，
0: 嗯，
2: 包括我公公，就这些年一直都是在我跟前嘛，因为我农村一股日子
0: 也都伺候了啊，
2: 也都伺候了。
0: 嗯，
2: 老婆婆住院呢，你是我们大姑姐伺候不了，上不去前儿，她就去问，就是那种、就都是我伺候。我们家婆婆在吉大医院住20多天院，都是我一手成伺候的。
0: 对，
2: 她就从旁边掏钱的干啥的，反正都是我伺候。

0: 是
1: 那个
0: 干活都是我干，老爷子呢不同意去，老爷子本身不同意去。
1: 嗯，
0: 完了我们大伙儿就吓唬他，说的你如果你要不去，就给你送养老院去了。
1: 嗯，
0: 说我家里大，因为我种地，我至少种地，我得种种地。
1: 那你也别管。
0: 啊，
1: 那是人家的事儿，
0: 不管
1: 你别难管
0: 啊。
1: 因为啥呢？就这个事
0: 儿啊，
1: 你伺候你老婆婆前儿，儿子在。
0: 啊，对对对。
1: 你是替儿子伺候的，对吧？
0: 嗯嗯。
1: 对，听明白？你现在伺候老公，儿子不在了，人家那个姑娘这头也不能让啊，不能容这事儿啊，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咱们不表态，不表态，就不做决策，
0: 啊、
1: 不做决策。你别赶这块，人家老头不去。
0: 当时我是不是干一件傻事，钟老师？
1: 嗯。
0: 我们家那他是意外，因为他遛弯途中，他心梗就没有了，分分钟就没有了。
1: 嗯。
0: 完了之后，当时晚上的时候，我们家亲属都来了，我有三个姑婆。
1: 嗯。
0: 还有那个再加我直系的就哥们啥的。
1: 嗯。
0: 完来了，就是说的这老爷子，就他们就都说了，让这老爷子上我们大伯姐家去。
1: 嗯。
0: 完我说，你说这些年了，你说的他活着还咋过？
1: 嗯、
0: 我他就是他在的时候，所有的家里边这些事儿也都是我张罗我整、
1: 嗯。
0: 我说我们该咋过还咋过呗，去那儿干啥呀？我就这么寻思。
1: 你这么说没事儿，这么说没事儿、
0: 啊，
1: 但是人家要人家要干的事儿，你别挡。
0: 啊。
1: 这个明白没有？
0: 我今天我还傻一下子，我们大伯姐说的，哎，跟我去得了。
1: 嗯、
0: 那啥那个你搁这还你咋伺候呢，今天还嚼着嚼着的。
1: 对，你那个如果是人家大姑姐有这个想法的话，千万别挡人家啊，听着没有？
0: 啊，不挡不挡啊、哎、那我就我
1: 这么这就是最起码来说咱这个关系你扯明白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关系理顺了就可以了，关系理顺就可以了。
0: 我还有一个私心是咋回事，
1: 嗯，
0: 我们家吧在农村，
1: 嗯，
0: 拔一头就是我们再往东除了山就是地，
1: 嗯，
0: 我自己搁这儿的我有点像那啥似的。
1: 啊，那你这个东西是这样，那你就是不时间长了不行啊，不是那回事
0: 啊
1: 不是那回事
0: 啊，
1: 咱们说儿子在，你是替儿子在做这个事儿。
0: 啊，
1: 儿子不在，他不像你老弟人。
0: 另外，我也考虑了，人家那个我们家姓郭，我说老郭，孩子上大学，今天走开学了。
1: 嗯。
0: 孩子在家的时候，他在家呢。他老孙子在家的时候，他在家呢。
1: 嗯。
0: 完了，那个我大姐就要给他接走，完了那个，但是我可没当啊，我始终没说、
1: 嗯、
0: 不行，我们家老爷不准接，我这话我没说过。完、
1: 嗯、
0: 然后吧。我就正想，因为我们大姑姐可能也是想老爷子搁我跟前再屈辱了啥的，就是
1: 那倒不是，就是人大姑姐就是觉得不方便，一个是儿媳妇伺老公不方便，第二个呢，也让人家说点啥嘛，这不是儿子死了姑娘不管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啊、
1: 嗯、
0: 那行，
1: 哎，
0: 那要是那是
1: 对，
0: 就这一句话我就明白。
1: 对，就是如果不接走，人家他也接不走，那咱该咋伺候咋伺候，该咋过咋过。如果接走了，咱别当啊。
0: 啊，
1: 如果害怕的话，你就把房子一锁，完了你上城里打工去。
0: 那我地我得种地，还没
1: 地地包出去，地包出去。哎呀，种啥地种地？哎呀，那别种了。
0: 不行，我得种，不种的话我包出去亏。我们这地包地不值钱，
1: 亏个六饼啊！你今天包出去你试试，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
0: 啊，你说给地包出去？
1: 地包出去，完了你那啥，该上城里上城里，给上你儿子那个学校旁边搞找点活干都行啊。
0: 这是一方面。
1: 你家不还有个大儿子呢吗？
0: 啊，我家有大儿子。
1: 嗯，大儿子有些事拿不定主意，叫老大拿主意，听见没有？
0: 嗯，跟大孩子说了，大孩子就说的，因为这些年了，我爷搁跟前，大孩子不咋同意去。但是现在你他俩，他有个孩子，我不给他带孩子了的吗？
1: 嗯，那行了，
0: 孩子
1: 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啊。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
1: 啊，还
0: 有个事儿，我再多说，
1: 说吧说吧说吧啊，
0: 我再多说一句
1: 啊，但得抓紧了，咱节目要结束了啊。
0: 那另外是咋的呢，我们大姑姐给她姑娘带孩子
1: 啊，
0: 完了之后呢，我呢在家，那我是这么跟她说的，你她姑娘得离开人，我说那你行，你俩搁家给我经过地免费，我免费去给你姑娘带孩子，她姑娘我俩也非常好，这个主意行不行？
1: 嗯嗯，
0: 那啥离我老儿子还近，都是内蒙的话，
1: 听人家姑娘安排，你别搁这做主
0: 啊。行，那我再就不说了。
1: 你想去给人带孩子，你用不用你两回事儿，你人想你，人想你，人想你粗手粗脚乐意磨叽，你不乐意用你自己。
0: 不是他乐不得的。
1: 你自我感觉，你自我感觉不错，你可别拿自己拿主意，听见没有？
0: 啊，行。
1: 涉及到你自己的事儿，必须自己拿主意。
0: 啊，
1: 不涉及到自己的事儿，叫别人拿主意，听见没有？
0: 啊，行，那知道了。
1: 嗯，好了啊，
0: 谢谢你啊。
1: 这是个好人，是个好人，但是你这脑袋转弯有点慢啊。好了，再见啊。
0: 傻，现在更傻。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老老实实的，这个就是非常淳朴的 就是大伙儿一听就能听出来，非常淳朴的一个咱们在咱们东北的农村的家庭妇女，俩孩子都念大学都供出去了啊，老头突然之间没了，他原来应该是家里啥事都是人家，虽然活他都干，但是拿主意一定是人家老头拿主意，人家那个爱人拿主意，对吧？所以说记住，就是说的为啥说有的女的就是说的不能自己过，就是所谓的没有本事闯门过日子啊，叫支门过日子，自己就支不了，就像他这个就费劲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掰不开，你让他干活行，就告好了，说的你今天把猪喂了，把那个鸡整好了，完了地哪儿走，你不怕累啊，特别淳朴，不怕累。那个但是掰扯事儿啥的确实他得需要个，就是应该是他家原来掰扯事儿的事儿都是他爱人来做啊，都是他爱人的，再加上呢他还没缓过神来，这都很正常啊，
2: 在那居住。
1: 嗯，
2: 然后跟我姐夫那块，我妈跟我姐夫那边，
1: 嗯，
2: 可能是有点不太对付吧，有点经常吵架之类的。
1: 嗯，
2: 但是一有点什么事情，可能是我姐可能会就直接帮忙，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妈想，然后就是我妈现在住在长春，然后她现在不想住长春的，
1: 嗯，
2: 她想回老家。
1: 嗯，
2: 然后老家的话，我爸的话已经是走了。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回老家，然后我爸又走了。
1: 嗯，
2: 然后就是想，他说我说你这样是不行的，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在日本的话也生存了大概是6年多了吧。
1: 嗯，
2: 6、7年了是吧，然后我对这边的话，
1: 你毕业几年了？
2: 我现在今年刚毕业。
1: 刚毕业找着工作了吗？
2: 还没有找着工作，就是因为不知道不找工作，所以说才打这趟电话。
1: 嗯，
2: 是因为我性格的话比较是内向一些。
1: 嗯，
2: 然后回国的话就是一是大环境情况下就是
1: 你不用考虑大环境，不用考虑大环境，考虑自己就可以啊。你接着说，接着说啊。
2: 就是我本身我可能内向一些，就是跟人处事就是没有那么太力道吧，就是然后这边的话其实生活环境节奏的话，
1: 我那你就赶紧做决策呗，这个东西就这样，你不用考虑说你妈回到家之后你妈跟你在一块怎么样的，你回到家之后你妈也是伺候你啊。
2: 啊，行，
1: 听着没有。但是呢就比方说你那个性格比较内向是吧，
2: 对对对对，
1: 那你可能你回来之后你找工作和你在日本找工作其实一样都费劲，对吧？
2: 我在日本的情况下，其实我的性格的话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啊，就是加班、就是、加班不吱声那种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是加班不吱声，某家工作的那种。
1: 我知道那种了，
2: 就是，
1: 他还确实挺欢迎这个的，就是你找最适合自己的那什么啊，听见没有？
2: 行，
1: 就是不用考虑说，哎呀，我回家伺候我妈，你伺候不了你妈，你肯定伺候不了。你这个保证，这个是准的啊。好了啊。
2: 嗯，行，
1: 哎，
2: 张老师，谢谢你啊。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2: 嗯，再见。
1: 在国外一个人心理压力大，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可以理解。大家不要说这个小孩儿，这30岁不算小孩了，不要说这个年轻人啊，又想这又想那，很正常。你没在那种环境生活过，你自然而然你不知道，你在那种环境生活过你就知道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心理压力会很大。但是呢，就是这些事儿就是这样，你就是过去了就过去了啊，过去了就好了啊。

0: 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这孩子就是说处个对象，处了二年，处了二年，完了今年结的婚，结婚呢，完了那个媳妇来了，就是说他俩过不了了，结婚这不俩月吗？俩月，那个我儿子过年上他家去了，完了买的东西啥，他家是就是各个人的脸上都不高兴，完了我家孩子又搁那块儿，给他扫地刷碗的，要包饺子。
2: 没有没有，
0: 女方呢？
2: 处对象，女方那我不知道你结没结婚，女方38，他俩差几岁。
0: 那你儿子结婚，你咋能不知道对方有没有过婚史呢？
2: 我不知道女方有没有婚史，我儿没结过婚，就是
0: 他这个媳妇没咋往回领过呀，还是咋的？
2: 有往回领，但是不咋来，就是处对象二年，根本就过年来一次，他平时都不来。
0: 他住的特
2: 来也不来，
0: 住的特别远吗？
2: 不咋远，不远。你就媳妇不愿来上我家，就是找各种理由，你就不愿来。
0: 啊，那你儿子这个事儿咋跟你说的？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听着挺蹊跷的啊，听着挺不正常的，你感觉呢？
2: 我感觉也不正常。
0: 对，就是
2: 两个。

0: 呀，结婚俩月，然后
1: 结婚俩月都没过一次夫妻生活。
0: 那个，那处对象呢？
1: 处对象也没在一起，半年也没在一起，一次都没在一起。
0: 那我问你一下吧，那我得问一下了，那个过彩礼没有？
1: 过呀。
0: 过了多少彩礼？
1: 过15万。
0: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说他俩那个登记结婚没有？登记没有？
1: 没登记，没登记就结婚了，结婚了完了。
0: 那个没登记就不算结婚，这位大娘啊。没登记不算结婚。
1: 那你说？
0: 你们就是办，你们就是那个办那啥了，就是办那个办着了，是不是啊？
1: 对，办着了，没登记，他俩也属于结婚，就是。
0: 你儿子原来是干啥的？我想问一下，
1: 家运，就是管银行送钱的
0: 啊，押运公司的。我想问一下啊，就说你儿子这个事儿到底跟你咋说的？
1: 他也没说啥，他说他处理也累了。我说到底你俩能不能过了？不能过就拉倒吧。你媳妇初三上我家就来说这套事儿的了。
0: 嗯。
1: 完，我说这一听，媳妇就说他俩过不了了。我这回没登记，登记我就是二婚了。完了又说的，我给你道歉。
0: 嗯。
1: 哎呀妈！后来我们家孩子说了，他心也累了。
0: 我问一下，为啥不登记？
1: 登记媳妇不干呢，不登啊人家。人家说他官里登，官里登了，这官里也没登去。完就是说结婚，完就结完婚再登的。人家算说的，那后期也没登啊，没登就你就不愿意了。
0: 那个这样啊，你说这个吧，就是咱们这么讲，我有两方面的想法啊。第一个，你儿子我整不明白，啊，就是你儿子到底是咋回事，我整不明白，听没听着？
1: 嗯。
0: 那个钱到底是给没给媳妇那头，咱不知道，或者说给媳妇那头多少？
1: 给了，他现在都还了，他给我倒回来了15万块钱。
0: 钱已经给你倒回来了。
1: 啊，完了2万块钱呢，还差一个改口费1万，还差零头。就是平时来总拿的，我给拿的钱，
0: 嗯，
1: 现在差2块钱，他都要的就不给了，
0: 是吧？
1: 15万都不，15万块钱那个
0: 彩礼钱调回来了，
1: 给我打过来了，
0: 嗯，就是这个事儿，我真的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你说女方那头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女方那头是有问题，但是你儿子这块有些事儿他不跟你说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咱不知道啊。你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啥呢？咱这么讲，你看小米说的要是骗的话，人家女方压根儿不用来老太太这说了，也不用退彩礼钱，对不对？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的，你儿子和这个你儿子这块肯定是有一些事儿没跟你说，或者到底咋回事你没跟我说，这都有可能啊。
1: 我说的全实的，姑娘了。
0: 我知道是实的，但是出的事儿不正常，啊，出的事儿不正常，就是能说的两个人从来都没那啥，处了二，所谓的处了2年对象，我估计都没见几面。然后那个说那个结婚，说结婚的话也不在一块住，这不扯淡呢吗？那。

0: 问他，行不行？
1: 那咋的，孙先生？
0: 啊，你让他给我打电话，你让他给我打电话，我问问，就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我问问他到底怎么解释，能看看能不能通。不能通的话，就是咱家孩子可能明知道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啊。
1: 啊，那好，来，谢谢孙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扯呢吗？这不是说到后来感觉糊涂面糊涂神了吗？这不是那个《红楼梦》里头有一集叫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说是糊涂，实际上那是糊涂吗？那是相当明白的人呐，名只不过是那么说而已。好的啊，听着小米说，大娘啊，不是我心眼小啊，别说人小姑娘不乐去你家，听你说话我也不乐去啊。和你们家你说讲不清道理也说不明白话，你这可咋整？是挺愁人啊，是挺愁人，太不正常了。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也好，结婚也好，能说不知道那个儿媳妇是不是二婚？不知道。所以说我自己觉得，就是他的儿子在中间跟他妈有的话说了，有的话没说。完了，老太太呢，土昧而心实，啥都信，就说要是自己儿子对，那不扯呢吗？不对劲儿。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遇到就是照顾老人的事儿，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事儿。我们家姊妹三个，我的那个母亲得病是脑梗，就是不能自理。
0: 嗯。
2: 说话也不清晰。我的母亲75，得一年多了，一年半了，一直呢我照顾着。
0: 嗯。
2: 他还两个妹妹，我那两个妹妹基本不怎么管，也不怎么问。我爸呢，我的父亲呢75了，我也是脑梗，轻微的。
0: 嗯。
2: 你说我都照顾一年半了，我也挺吃力的，我身体也不是说那么太好。完了，我两个妹妹基本是不闻不问。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我就想咨询你这个问题。
0: 那你就跟他说，跟他讲呗，就说我自己送不过来了，你们赶紧过来轮班来啊。
2: 他们我也说轮班了，轮班呢，他们也基本就是呢，来到这块呢，也就待个一天半天就回家了。完了就时间半个月月班的呢，完了也不来。我们也谈了这个事儿。
0: 那就是你跟老头老太太，
2: 你在这别让他们回去，你不能让他们走。轮班嘛，是不是？轮班你不就得24小时都得在这吗？你说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对呀、
2: 啊。你就是送不了啊，你不能让他们走啊，是不是？
0: 嗯。
2: 但是我能说，我不能总在家，我离他近是近，我也不能，我不在，我也不怎么，我不能总在家，我都照顾他一年半了。
0: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告诉你一个终极解决方案。但是基本上做不到。啊，就是那个，你让老头起诉他们，起诉你们仨。
2: 啊。
0: 你们仨孩子吗？
2: 啊，对，我们姊妹三个。
0: 起诉你们仨，让你们仨都拿钱，法院咋判的，你咋执行就完事儿。
2: 哦，是这样
0: 啊。对。就比方说法院判。
2: 我咋办呢？
0: 比方说法院判一人一个月给拿600块钱，那你就一月拿600块钱就拉倒。
2: 嗯。
0: 对吧？这是终极，实在没有别的招解决的时候，最后用这个招。我是当然不希望那个因为这个事儿，这个亲兄弟亲姐妹之间对簿公堂，我是不希望的。啊，
2: 是啊，你说我也不希望这样做。你说他俩不，
0: 对，但是
2: 我
0: 说了，
2: 你说你得问呢。
0: 我说了，就是终极解决方案，就是到最后没招了，你就只能这样。啊。
2: 你
0: 为啥？因为
2: 你
0: 不用跟我抱怨，你跟我抱没用，你得怎么让他执行？
2: 啊。
0: 对吧？要不然我刚才说了，咱俩唠嗑，你脑子清醒点，我再好好跟你说话呢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男朋友和我分手了，我非常痛苦，天天以泪洗面，吃不下饭，特别难受，我有轻生的想法了，太难受了，失恋太痛苦了，该怎么办？就你光说你痛苦，你拥啥分的手啊？我都不知道拥啥分手。你天天揍人家，天天皮鞭战凉水打人家，打完人之后，然后人家跟你分手了，你这头要轻生，你怨谁呀？所以说我得知道啥原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程度，你就只会说你自己的感受了，也不说什么原因，你也体会不了别人的感受。就说你跟我说这个啊，你很痛苦，你很痛苦，确实很痛苦，但是什么原因失的恋，人家为啥和你分的手，对吧？你想想为啥和你分的手，然后分手了之后你应该怎么做，你也没想过，你就跟我说啊，哥我很痛苦很痛苦，你这样的不值得可怜呢。

이 죽은 세포들이 피지선에서 분비하는 피지라는 지방 성분과 땀, 먼지와 결합해서 때로 변하게 되는 것입니다.

0: 예쁜 세상 아이들 세상의 문을 여기서 닫겠습니다. 안녕히 계세요.
1: 아빠 힘들어요.
2: 힘내자 아들. 건강 건강.
3: 여보 이렇게 매일 같이 운동하니 너무 좋아요. 우리 남편이 달라졌어요.
4: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我是李丹丹。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6: 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7: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6: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8: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6: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9: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6: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0: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
11: 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6: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6: 劳动创造幸福，

0: 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
0: 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

0: 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3: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2: 活动叠加国家
4: 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5: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8: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0: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9: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
1: 一。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1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质感数长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8: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6: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

0: 百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0: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5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
3: 刷新5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5: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
3: 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2: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2: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许，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昆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

0: 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0: 新春播报。
1: 시간입니다오늘은다자주의횃불로인류의앞길을밝히자첫번째부분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함강근기자가

0: 전해드립니다.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的本领。
2: 此감염증사태가전세계로확산되면서전세계공중위생이엄중한위협에직면하고보들역사는끊임없이전진하며세계는예전으로돌아갈수없습니다오늘우리의매하나의선택과행동은모두세계의미래를결정하게될것입니다우리는이시대가직면한4대과제를원만히해결해야합니다첫째거시적경제정책에대한조류를강화해세계경제가강력하고지속가능하며균형적이고포용적으로성장하도록함께추진해야합니다인류는지금제2차세계대전후가장심각한경제침체를겪고있습니다각지의경제가사상처음으로동시에큰타격을입고글로벌산업사슬과공급사슬의연결이원활하지못하며무역과투자활동이지속적으로부진하고있습니다각국에서수조달러규모의경기부양책을실행했지만세계경제의회복세는여전히아주불안정하며그전망은아주불투명합니다이에우리는세계경제가하루빨리위기에서벗어날수있도록현재상황을파악하고방역사업과경제발전을동괄적으로계획하며거시적경제정책면에서지원을강화해야할뿐만아니라세계경제가장기적이고건전하며안정적으로발전하는궤도에들어설수있도록미래지향적으로결단을내려세계경제의원동력과성장방식의전환구조조정을추진해야합니다둘째이식형태의편견을버리고평화적공존과호혜상생의길로함께나아가야합니다세상에똑같이생긴나무잎이없듯이완전히똑같은역사와문화사회제도도없습니다각국의역사와문화사회제도는저마다의장점과특징을갖고있습니다결코어느것이더우월하거나열등하다고할수없습니다자국의실정에부합되는지인민의옹호와지지를받을수있는지정치적안정과사회적진보와민생의개선을실현할수있는지그리고인류진보사업에기여할수있는지가무엇보다중요합니다각국은예로부터역사와문화사회제도면에서차이가있었으며이런차이는인류문명의내재적속성입니다다양성이없다면인류문명도있을수없습니다다양성은객관적현실로서장기적으로존재할것입니다격차그자체에대해서는우려할필요가없습니다우리가우려하고경계해야할것은오만과편견적대시그리고인류문명의등급을매기며자국의역사와문화사회제도를타국에강요하는것입니다각국은상호존중과구동존의기조에평화적공존을이루고각국의교류와상호참존을추진함으로써인류문명의발전과진보를위해동력을불어넣어야합니다셋째발달국과발전도상국의발전격차를극복하고
3: 한나라의음악을연주하고격양악단은웅장한음악을연주합니다한지역의풍토는그지역의사람을기릅니다여러민족이함께단결진보하고함께번영발전하는것은중화민족의생명이고역량이며희망입니다
0: 노래한곡들으시겠습니다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现在是晚上10点半，少年不要浪费你的青春，走起去蹦个养生机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 延吉综合广播。

0: 11点半，别为离别落泪，要为拥有欢呼。即将过去的这一天，慢走不送。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送。

0: 零点三十分，你在等着谁的信息？对着星星就说你的心里话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

相信沉默写

0: 是凌晨两点半，猫头鹰都睡了，你还在等什么？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

靠近天黑请降临，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受，是渴望正义的感受。大

0: 现在是凌晨4:30，比闹钟还烦人的是你旁边的那位呼噜声。
1: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送达。

怎么去挽留一逐渐流失的温柔，是我犯下的错，让你被别人带走。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1: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我们来看孔子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人生智慧，知礼。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今天一提到礼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礼貌或者礼仪这个含义。其实在孔子那个时代，礼这个字所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那时的人们把国家的政治制度称为礼，把国际交往的原则称为礼，把日常生活的规矩称为礼，也把个人言行的优雅称为礼。可以说，礼在当时是一种大可关乎国计民生，小可关乎个人荣辱的制度、原则、知识和能力。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春秋时代，鲁国的鲁庄公死后，鲁国一直在内乱当中，出现了陈氏欺君的事情。继位的鲁闵公怕自己也被大臣们算计，因此向鲁国的老邻居齐国求助。齐国当时的国君是齐桓公，齐桓公当时已经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稍有一点膨胀，所以接到鲁国的请求后，他就问身边的大臣，我们可不可以趁机发兵灭了鲁国呢？大臣回答说，您说的这个根本不可能，因为鲁国虽然政局动荡，但是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西周时代的礼制。礼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就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树根。现在鲁国虽然有内乱，但那只是树枝和树叶晃得厉害，人家的树根可还是纹丝不动，坚固得很，远远还没有到咱们能灭亡人家的时候。从齐桓公和大臣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坚持周礼，使鲁国避免了一次被武力灭亡的灾难。这是礼对一个国家的作用。礼对一个人也有重要的作用。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为打着红色皮绑腿的人，他非常有礼貌，每次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从容地重新系好帽绳，慨然赴死自谦。也就是说，礼其实是通过自降身份来表达对对方的尊敬。这种礼的含义在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比如我们在向别人敬酒时，即使不知道对方的年龄身份，我们在碰杯时也会有意让自己的杯子低于对方，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这里表达的就是自卑而尊人的意思，我低一点，这样就显得对方高一些，由此就表达了对对方的敬意。这句话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用礼去表达对别人的敬意。这个原因就是，虽负犯者必有尊也。负是背负，犯者就是叫卖东西的人。负犯合在一起，就是指那些背着或挑着货物沿街叫卖的人。古代社会对人的划分是士、农、工、商，商处于人群中的最末等级。而在商人群体中，沿街叫卖的小贩又是这个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个部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像小商小贩那样地位最为低下的人，也有可以让人尊重的地方， 更何况那些富贵的人呢？由此我们看，周礼抛弃那些形式不谈，它的精神意义主要就是为了表达对人的尊重。

种尊重的出发点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而仅仅是对一个人人格的敬重。所以在《左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晋国抓到了楚国的一个俘虏，这个人是一个乐工，地位并不高，但是晋国的君臣通过与他的交谈，发现这个人非常的有文化，有修养，有原则，所以一致同意送他回，也仍然是一种人生智慧，或者说是一种人类智慧。人类走到今天，自大，失去很多对同类、对自然的敬畏心，从而导致了很多的悲剧。我想，这是从孔子的“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3: 真皮红色的代表我们的血管，免疫的细胞呢基本上都在血管当中，在银屑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免疫的平衡打乱了。它的表现是什么？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本身存在在真皮里面，它被激活了，激活了它就会产生一些蛋白质，其中有一个叫白介素23，它产生的白介素23就有个招募细胞的作用，血液当中的淋巴细胞就出来了，叫辅助T 细胞17。那么17它当然要产生一种细胞因子叫白介素17。正常我们也有17，但是在银屑病的时候，这个17太多了，使表皮增生变厚了。这个就是发生在表皮增生下面的故事，这是真正的炎症，这个是根本。
4: 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皮肤的不适，银屑病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是吗，主任？
3: 是的，这种白介素23和17在皮肤可以捣乱，形成皮疹；那么在关节可以捣乱，形成关节炎。那么在脂肪组织捣乱，形成肥胖，还有引起来代谢综合症。

0: 银屑病呢，我们通常把它分成四种类型，除了最常见的寻常性银屑病之外，有的患者他出来的是脓泡，手掌或者全身的脓泡，我们把它叫做脓泡性银屑病。还有的患者呢，除了皮肤之外，关节、手关节、足关节甚至脊柱发生关节炎，
1: 嗯，
0: 那么疼痛、变形啊，有的严重的可以失去劳动力，
1: 嗯，
0: 最严重的一种叫红皮病性的，就是全身100%的面积。所以银屑病呢，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
1: 是
0: 它可以侵犯关节，它可以侵犯内脏，
1: 嗯，
0: 啊，它可以引起来发烧、衰竭啊，有些病人。特别是红皮病的银屑病大部分是卧床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
1: 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当时我们除了皮肤的这个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许叔叔，
2: 我得病将近40年，那么其中呢，从97年到17年，20年呢是红皮症的状态。
1: 哦，
2: 对身体的伤害方面呢，一个是大量的掉皮屑，每天比如说从这儿走到您那儿，我可能要走出脚印来，每天要扫几簸箕，大量的皮屑的这种蛋白的丢失，包括我这么多年下来呢，已经关节这块已经，您可以看到它已经已经变形了。另外呢，在1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心绞痛、脑梗啊，也产生，那么现在还梗在这个血管里，就是银屑病。刚才说的是免疫系统疾病，所以它的不光是对我们皮肤的一些伤害，对我们内在的内脏甚至脑心脑血管的这种损害也是。

0: 会反映出一些异样。想问一下主任了，这种免疫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遗传。患一些病的患者呢，那么你问病史，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问出来家里头有一级二级亲属里头有这个病。
0: 谈到了我们的遗传的因素了，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咱们是不是自己也确实存在家族银屑病遗传的这个情况呢？
2: 我们家我现在知道是我舅舅，我亲舅舅有，
3: 我奶奶有
0: 啊，
3: 然后我父亲有，然后我姑姑有，
4: 我哥有，
0: 亲哥哥，
4: 亲哥，对，
0: 哦，
4: 然后我姑姑也有。
1: 银屑病患者的免疫系统经常处于一种易激惹的状态，所以像这种树枝状的细胞天然的就容易受伤，它一受伤马上二十三十七
0: 就出去了，
1: 就捣乱，就说明银屑病也是有基因的变化，我们呢没有这个基因就不太容易发生。
0: 激活了我们体内那个不正常的免疫细胞，那个事儿是什么？
1: 无论是你的外伤，有的是感染，比如一次感冒，扁桃体炎之后也就诱发了啊，有的时候精神因素啊，非常的焦虑抑郁，那么睡不好觉，也可以，因为这些因素呢都可以触发免疫的不平衡。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走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7: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一级军事长王晨为代表的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机务维修保障官兵，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的事迹。
10: 重点关注，全军院校作战指挥教学紧贴实战，打造卫战育人课堂，锻造胜战指挥人才。
9: 新闻聚焦，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
10: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调查显示，伊朗已经重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设施。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
11: 我要把自己练成一个多面手，提升自己的可以创新的能力，提高飞机的维修保障能力。
10: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铝修理厂，记者见到了刚刚完成一项维修任务的一级军事长王晨。这位被人称为技术大拿的老班长今年45岁，国字脸，浓眉大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到记者疑惑地望着他手里拎着的一件设备，王班长连忙介绍说，这是他和战友们的一项发明，点火系统原位检测仪。
11: 如果确定故障的时候，我们可能得把发动机都飞向拆下来，我用它，我直接就可以先确定哪一部分故障。原来可能4到5个小时，现在我10分钟我就能确定故障点。
10: 说话间，记者跟着王班长一起走进了王晨工作室。工作室的面积不大，还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满了他和战友们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电机检查仪等等。王晨对记者说，这其中每一项发明创造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实验取得的，都很不容易。
11: 你像我们改装需要专业的学习，从概述到理论到电路图，这些都得学习，把你之前东西融合到一块儿，变成你自己的这些经验，你的爱好和你的工作正好结合到一块儿，我感觉很幸运。
10: 在王晨看来，科研创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成功总是与坎坷相生相伴。早些年，王晨在带队研制发动机排气温度原位检测仪的过程中，就经历了数十次的失败。特别是在组织一次检测时，这台检测仪出现数据检测不准确的问题。当时眼看着自己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王晨内心五味杂陈，但他并没有向失败低头。

0: 我就直接去飞机上带设备检测，我不用再多一个人去拆给我检测，因为差错的概率就给他基本上避免。而且这个机件检测发现我能测到不只是这个件儿，包括它附属的线路附件，我就全测了，整整改了三代，中间过程应该是六年。
1: 这些年深耕战斗机维修专业的王晨收获了很多荣誉，从一等功到空军首批特级工匠，从全军中就包括青年技术骨干李洪亮负责研发的磁粉检测磁悬液超声波搅拌装置。李洪亮告诉记者，有了这个装置，极大提高了检测战机起落架等各类工件是否存在裂纹的效率和准确性。
2: 我就跟着王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论证呗，在一块儿，原来就是那种液轮来去搅拌这个液体，应该是超声波在底下，它那个能量没有死角，很迅速。单纯搅拌效率来讲，应该得提升200%到500%。
1: 在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谋旅，王晨工作室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勇于创新的青年官兵加入，共同投身科技强军的伟大事业。去年研究生毕业的青年军官孙佳杰慕名加入工作室后，很快就找到了为梦想奋斗的方向，并参与了多个创新项目。
3: 我研究生的大方向是电子信息，比如说刚来的时候是王晨师傅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项目，就会去做那一部分，到后面做一些有关嵌入式的一些设备，对着电脑码一天，就找到王晨师傅说，哎师傅，大概功能啥的就可以了，反正当时感觉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1: 创新创造型青年官兵的快速成长，离不开部队各级的奋力托举。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谋旅吴英俊介绍说，旅党委着眼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年轻官兵积极加入王晨工作室，和王晨一起深入钻研，勇于创新，不断释放新时代青年的潜能，扎实推动战机维修保障质效稳步提升。
4: 我们依托旅王晨工作室等创新平台，组织我们工匠牵头开展一些技术攻关，重在实践中给他们压担子、搭台子、给位子，重大演训、技术攻关、应急抢修等极难险重的任务，让工匠人才唱主角、挑大梁。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完善季度机制，我们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创新活跃、作用突出的队伍。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新学期开学以来，各军种指挥院校紧贴实战，着力打造实战味浓、对抗性强、科技感足的教学课堂。在陆军指挥学院，教员学员通过兵棋推演进行基于实战实案的对抗式教学，他们突出算、推、评、判、闭环演练，围绕作战流程设问、关键环节细研、难点问题深究，有效扭转以往定性多、定量少等状况，推动教学精准对接实战。海军指挥学院新编修的十余部作战指挥教材，系统融入部队备战打仗实践成果和经典战例深度剖析。教材编修广泛吸纳兄弟院校专家、专职教官、部队指挥员参与，确保内容向实战聚焦发力。空军指挥学院将教学导入、专题阅读、小班研讨、毕业指挥对抗综合演练环环相扣，推动学员主动学、深入研、扎实练，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能力。火箭军指挥学院从去年以来启动教学质量百日攻坚活动，全面修订五个专业教学大纲和20余个班次人才培养方案，开设近20个新兴学科专业。同时他们还转化运用承办火箭军集训考核、比武竞赛的经验成果，探索形成推演式作业、专题式培训、问题式研讨、对抗式演练教学新模式，确保教学内容紧贴部队、紧贴装备、紧贴实战。
6: 本台消息，为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于5月至10月举办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这次活动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方式开展。线下于5月8号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线上在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

0: 服务平台开设专属板块，常态化组织网络招聘活动，设立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交通物流、建筑工程、民生文旅等七个行业，以及新疆、西藏、青海三地消防救援、融通集团等三个特色专场。退役军人完成建档立卡，注册登录退役军人服务 APP 后，通过线上预约报名参加现场示范招聘会，也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招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组织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请听报道。
3: 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 近日，火箭军开展主题团日活动，通过仪式感召、主题演讲、经验交流、文化熏陶等环节，激发青年官兵投身强军事业的使命担当。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六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讲述了他们成长进步、建功军营的故事。火箭军某部侯长岭：
5: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我们火箭军主题大团日活动，可以说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活动中呢，也有很多年轻的战士激动地围着我们，然后向我们请教如何当好发射班长呀，如何发射导弹呀，如何学好专业。那一刻我深感责任重大，那么我也愿意做好传帮带的作用，和年轻战友一道守护大国长剑，矢志强军。
4: 这次主题团日活动还邀请了四名来自其他军兵种的优秀官兵代表和三名先进典型，与火箭军部队的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成长体会，共话使命担当。陆军某部孙涛：
6: 我们在遥远的边疆为国戍边，而他们利剑生山，执掌大国重器，不同的岗位却有着相同的使命，我们都在向着强军目标加速奔跑。
4: 据了解，这次活动还组织官兵赴驻地红色场馆参观建学、观摩发射训练，共上主题团课，进一步激发大家用青春建功强军事业的昂扬斗志。火箭军某部林勇：
7: 既盘活部队内部教育资源，又联动整合驻地各方优质力量，让团日活动更有活力、更具实效，广泛团结引领青年官兵，激发青春担当，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凝聚起昂扬奋进的青春活力。
4: 特约记者魏燕燕、许明、方振浩报道。
0: 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组织狙击手集训队开展综合演练，有效锤炼隐蔽伪装、精准狙杀和协同作战的能力。
8: 各小组按计划
9: 演练开始，狙击小组立即全副武装，快速奔袭。面对悬崖、河流等复杂地形，小组成员灵活运用索降、球渡等战术手段，悄悄隐蔽通过。渗透至预定地域后，狙击小组迅速做好伪装，仔细搜索射击目标，静默潜伏，做好射击准备。
10: 目标410米，右横风，0.7米每秒。
9: 接到观察员上报的目标参数后，狙击手迅速修正瞄准点，果断激发并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车向东：
11: 此次狙杀任务衔接紧凑，需要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锁定高价值目标，这对我们计算弹道和激发时机有着极致要求。
9: 任务完成后，狙击小组及时清除伪装痕迹，迅速撤离战场。撤离途中，队员还依托地形巧妙布设鬼雷，快速摆脱追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杨明：
12: 此次演练围绕狙击小组机动渗透、隐蔽潜伏、狩猎狙杀等核心科目展开，把体能、心理、技能，包括行为习惯和对战场的理解都融入到一起，有效锤炼了狙击队员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的能力。
9: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徐定海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 安理会本月将聚焦。

0: 三项重点，分别是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在回答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提问时，副总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
1: 据伊朗媒体5月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的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强调不担心美国导弹的库存问题。
0: 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另据美国媒体5月1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仅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到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从尖刀班班长到考古专家，大学教授霍威的跨界之路，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彭迪、李慧，播音程程、宋波。
0: 霍威，四川成都人，1957年出生，1977年入伍，1983年退役，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自1985年大学毕业留校以来，霍威始终深耕考古学教学与研究领域，全程参与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并牵头创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聚焦汉唐考古、西藏考古等重点方向潜心钻研，学术成果丰硕，累计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为国家培育了大批考古领域优秀人才，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近年来，霍威先后入选教育部重大人才计划、第5批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用初心与坚守诠释了退役军人的责任。
3: 所以呢，对军营呢还是非常有感情，从小呢也有过当兵的志愿，后来呢是的确
4: 机会终于来了。霍威所在的部队接到通知，凡是符合条件的战士经过单位推荐可以参加。
3: 我就找到了一位考古专业当时的负责人，我就说嘛，我这个军队学院能不能学考古？他说你咋不能学考古呢？他说你看你当过兵，考古就是既要在课堂里面学习，同时呢还要在田野作业。哎，我一听还要下田野，我就觉得呢这就非常好，有实践嘛。哎，我说这个专业就蛮好啊，我读读试一下。
4: 就在霍威上大学期间，我国在南部边境地区展开了自卫还击作战，部队上的战友纷纷被派往前线，后来陆续传来一些战友牺牲的消息。没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成了他心中的最大遗憾，也更加坚定了他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决心。1983年，根据上级通知，他回部队办理了退役手续，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全身心地开始投入到

0: 学习中。两年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成为一名教师，从此开启了考古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新征程。
1: 自己最早的理想，当一个职业军人啊，就完全没想到走到那一条路，当了大学老师了。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边防战士成为一个考古学者？我觉得要感谢部队培养，让我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啊，走出了一条后来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考古工作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应对多变的环境与地理挑战。上世纪九十年代，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因为缺乏考古力量向四川大学求助，霍威主动报名参加。高原地区高海拔和缺氧的自然条件本来就十分恶劣，在漫漫考古路上，他和同事李永宪教授还要不断地遭遇物资匮乏、泥石流塌方等危险情况。虽然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霍威凭借军人的执着与坚定，与同事一起迎难而上，奋勇前行。
1: 在西藏的调查呀，说实话，有的时候在那个荒山野岭上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很晚看不到路啊，也没电筒了，就全凭感觉，就往下面山下面滚吧，你总得要找到自己的驻地啊。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呢，我们期待呢就是在西藏去做一番事业。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广袤而神秘的西藏很快回报给霍威重大的考古新发现。1991年，他和同事在吉隆县发现了中印交通线上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唐碑《大唐天竺史之名》。当他们到了吉隆县的时候，霍威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唐代使节王玄策出使古印度的交通路线极可能经过此地。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当地人为他们带来一个消息，在宗嘎镇阿瓦嘎英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汉字。霍威一听，和同事们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1: 赶到现场以后啊，就我们在现场赶快烧了一锅水，洗去上面的书影，才看到上面啊，我说第一个就是额题上面大唐天竺史之名几个字，然后在碑文里面呢出现了唐代的年号显庆三年，紧接着呢就出现了王玄策的名字和他的官名，就完全证实了这通碑就是王玄策留下来，毫无疑问。
0: 大唐天竺史之名的发现让霍威深受鼓舞，他和同伴继续在高原荒丘与河谷间苦苦地跋涉探寻。1992年，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按规定可以让其他的考古人员来接替他们。
1: 持续不断地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0: 岁月不语，时光有痕，40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
2: 神程程颂钵，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誉。

0: 广。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3: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2: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4: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2: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5: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6: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7: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2: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8: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稳。

0: 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
4: 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
8: 贸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1: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2: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4: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0: 河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6月23日
5: 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7: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8: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9: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0: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0: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1: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
3: 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4: 越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4: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

0: 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不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
3: 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龙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眼，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二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五月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二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二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5: 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6: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5: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6: 比赛中我开得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
5: 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0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
4: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流措施。
7: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4: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

0: 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1: 好，
2: 哎，您说。
1: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个人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2: 有的。
3: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2: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1: 下午场。
2: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3: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4: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3: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4: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定的客户，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3: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4: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3: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2: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5: 4个大人1个小孩。
2: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3: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三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6: 向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7: 10几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6: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是吧？
4: 火的话给它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8: 等它烧开了，然后往上。
4: 对，然后要翻个面。
8: 好的。
4: 那你们先操作，我们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8: 谢。
3: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4: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万多步肯定是要的。
3: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9: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10: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3: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的工作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4: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2: 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 轻走道。

0: 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体验经济，新引擎。
1: 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2: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势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1: 今年三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3: 来，丰田灌肠啊，热乎卤煮啊，炒肝小笼包啊，
4: 焖鸡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5: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级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尹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6: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老来呀、啊，龙福
7: 还没摸着门呢。
6: 对，
7: 我们俩找灌肠呢。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把角那个灌肠店，
6: 原来这把角这儿有一
5: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6: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7: 吃，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6: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7: 卖什么都有，
6: 玩的又玩不了门。
5: 隆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8: 翻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5: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8: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5: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9: 沙叶拿一个，肥鸡白的。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5: 在隆福寺稻香村零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9: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零号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
10: 京城名胜系列，起年糕、钟鼓楼，然后。

0: 中庭高，还有城墙高。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
1: 嗯。
0: 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2: 如今的新隆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1: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
3: 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4: 新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3: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4: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四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5: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到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4: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6: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
7: 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8: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6: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延吉五一美食地图。说到延吉味道，第一口必须是朝鲜族冷面，这是延边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吸溜一口，冰爽口感直钻喉咙，瞬间就能驱散油腻。汤头醇厚，配菜清爽，是延边人解腻的本命主食。正宗的朝鲜族冷面，现压的荞麦面条筋到弹牙，浸在带冰碴的牛肉酸汤中，搭配苹果片、梨片、辣白菜、黄瓜丝，酸甜中带着微辣。五一来延吉吃冷面才算不虚此行。冷面不只是美食，更是朝鲜族的烟火气与待客情。来延吉逛边城赏风光，一定要打卡这道地道的朝鲜族冷面，感受舌尖上的延边风情。五一假期相约延吉，从一碗清爽的冷面开启你的美味之旅。
6: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0: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11: 下班风风

0: 大家好，我是鲁豫。这个赛段叫朋友赛，脱口秀演员和朋友一起组队。朋友呢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互相欣赏，我们在一起就能赢；还有一种叫彼此原谅，输了也不全赖我。所以为了比赛能够更加的公平公正，我建议啊，这一轮之后赢了的，我们再加一轮默契测试。测什么呢？测一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彼此的生日，还有对方的真实姓名。如果你都答不上来，那就取消比赛成绩。等一下大家注意他们的互动，我觉得他们可能要对答案了。
1: 你叫什么？
2: 我是用的真名。
0: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哈，就是交朋友最重要的是什么？共同语言。我小的时候每年暑假会去上海的英语角，用我仅会的几句英语跟老外聊天交朋友，说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上几年级，每个老外都特别吃惊，说哇，这个小孩英语太好了。我比较幸运，那个时候没有人写 report 揭发我，如果有的话，你们会不断地搜到什么避雷，上海英语角那个说英语的短发小女孩，内容重复率最高，没有之一。你们一定会觉得我每天采访不同的人交朋友会特别容易，并不是这样，因为交朋友和采访完全不同。你看，交朋友需要有边界，但是采访呢，要求你在两个小时之内尽可能突破边界。而且我和采访对象聊的所有内容是可以公开的，但是朋友的聊天记录是万万不能公开的。如果我的一个采访嘉宾说刚才聊的能不能不公开，那我知道他是想和我交朋友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采访过他们，我们是单纯的酒肉朋友，对彼此的精神世界嗤之以鼻，但对彼此的物质生活关怀备至。如果我要说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他们就会说你就是无聊了，等着我给你送点吃的喝的玩的过去。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的配得感极高，比如我夸她，我说你今天真好看，一般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她的反应，哎，你这话说的，我哪天不好看了？我站在这里，这里就蓬荜生辉。我说 OK， 亲爱的，你的自信我非常欣赏，但咱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厕所出去？还是他，不仅配得感高，而且羞耻感特别低，换句话说，脸皮比较厚。有一次我说，你真牛，不管是谁，哪怕这个人再不想为社会做一丁点有用的事，一不留神他也会做那么一两件，但你真行，你真的是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你都没做过。他听了以后一点不觉得羞耻，反而反过来讽刺我，送了我一张奖状，上面写着鲁豫2024年到2025年对社会最有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24年以前的成就视而不见。我还有一个女性朋友，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人很先锋，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她从很早就意识到要让别人忽略掉她的外貌优势，于是她非常朴素，每天穿一样的衣服。我看到罗永浩老师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你也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外貌优势吗？你隐藏的也太成功了。我们这帮朋友里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生。

0: 呢负责给我们抢精神保健品拉布布，我们现在人手一个，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位非常朴素的先锋的姐姐，我们硬塞给她一个，说这个你随身带着特别有用，防三高。她呢为了维持自己形象，就把那个拉布布塞到包里面，趁着四周没人才偷偷拿出来给拉布布换一身衣服。所以我身边聚集这么一帮丰富的独立的女性，没有一个人符合所谓的贤良淑德，用步惊云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守妇道的。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的毛病，比如说有的人盲目自信，有的人整天迟到，有的人就是没有礼貌，还有的像我这样貌似很有礼貌但是借脱口秀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友谊，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地久天长。
1: 今年在节目里讲过一个和我妈和我爸一个单亲家庭的段子，记得吗？
2: 记得。
1: 谢谢。经常会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和我连麦，和我分享他们和父母的故事。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说，他跟着他妈和另一个单亲爸爸重组了家庭，那个爸爸带着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听了一晚上他们的故事，听得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听到最后告诉我妈妈叫刘梅，爸爸叫夏东海，你知道吗？不是人干的事。很多朋友还会在连麦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儿叫愧疚式教育，我很能感同身受，因为我妈从小对我就是愧疚式教育。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她给我买过一个能显示温度的保温杯，每天早上会给我调一壶刚好50度的热水，多一度少一度都不行，给我跟我说妈妈可以睡懒觉，但妈妈没睡，妈妈希望你看到这个水就能想到妈妈的辛苦，这50度是妈妈一度一度烧出来的。我说妈呢没烧开，那你别管，妈就是希望你能认真学，能拼命学，记住没有，看到50度就要想到妈妈，记住没有。我记住了，每天我就在学校念叨妈妈50度，妈妈50度，同学都传我妈是个锐角。当然我也没有辜负她，我也经常给她带一些刚好50分的试卷回来了，我也认识。但我妈不是那种她会把为你好三个字挂在嘴边的愧疚式教育，她只会在一种情况下说为你好，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为你好，你知道吧。我很喜欢这个。我妈是那种她会藏进去，但她藏的你肯定能听得出来，她会说妈不图啥，妈不是非要住什么市中心大平层，开什么奔驰宝马，有个100,000,000钞票，戴金镯子金项链，妈不图这些。我说你不图，你说那么具体干什么？你不图说车子房子票子链子，我妈好像是个 rapper， 你发现了吗？她也很适合，因为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我回忆她愧疚式教育我的那些话，好像真的能连成一首歌，让你在学校学习你不能浮躁，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了，你得知恩图报，就是为了赶回来给你做饭，我那把清一色都没有糊到。你可以放心，妈啥都不要，但你记住，人不能不忠，也不能不孝。我说我作业做累了，我想看会儿电视，他说这么回报我，你简直胡闹。重生之我的妈妈是娃娃，你知道吗？这首歌。不是，关键是这些话我也学不会什么，只会让我习惯性愧疚，我的表情包全是跪着磕头的，在公司跟每个人说不好意思，打篮球一直在那儿我的，我甚至都没在场上，这整个人就是敏感又自卑。很多网友这时候会说，那你断亲，断亲就好了，我做不到。因为他真挺爱我的，一开始他都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我说就是别人花钱让我逗他开心。他说那忙不忙啊，我说不忙，每天夜里才上班。我妈直接就哭了，说儿子妈不嫌丢人。我当时又感动又难受，好像在我妈眼里儿子不是来上海了，儿子是来下海了，你知道吧。而且我琢磨了一下，也不能全怪他，因为我外公也这样，过年吃饭时候明明有一大锅螃蟹，我外公非要给我妈碗里夹一个，说你吃我不爱吃，我妈再把那只螃蟹夹到我碗里，说你吃妈不爱吃，我说都不爱吃咱做它干啥，纯杀生。

就是透功德，透完都是吃啊，传啥呢？在这儿，我妈说是爱，我说是爱吗？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吗？在这儿。真的，我当时背着那只螃蟹，我又愧疚了。我说谢 bro， 你算白死的了。但那天回家之后，我很认真和他聊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了半天，然后我妈也想了半天，她说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害怕我老了之后你不管我。我当时就是想让她安心，我说你别怕，我会一直陪着你，我挣的钱都给你，我管你一辈子。谁能想到我妈的眼睛里露出了绝望，我说咋了？她说、你爸当年就是说的一模一样。我说咋可能，谁骗你我都不会骗你的。她说这句也一模一样。真的，最后真正让我释然的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课题，歌颂苦难，没苦硬吃，好像就是他们的课题一样的嘛。咱们也会有咱们的课题，也很有可能咱们老了之后，子女也会不理解咱们这代人没福音享嘛，是不是？很有可能你还剩最后一口气，你躺在病床上，子女围着你，你也分不清真假，在那哭，说爸，您最后还有什么心愿吗？我想买个拉布布。再给他换个衣服。那我跟我妈现在关系就好很多了，我现在已经敢跟她正常说话，甚至开玩笑了，有时候跟网友对线一样。我妈说你看我哥家孩子，人公务员，结婚了，车房都买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呢？我说哦哟，还得是你们家哥哥啊。而且我也真的在管他，我也在乌鸦反哺，只不过我反哺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愧疚式反哺。前几天我们新家装修要买一个空调，我给我妈买了一个9000多的空调给她。哇！哎，给她，然后跟她说，儿子可以买便宜的，但儿子没买。儿子希望你看到这9000多就能想到儿子的奔波。这9000多是儿子一场一场卖笑卖来的。你要认真吹，要拼命吹，一吹到这个风就要想到儿子，记住没有？我妈记住了，没过两天给我发过来一张空调的照片和一条微信，说儿子你怎么凉得这么快啊。那条语音里我妈的声音都有一些哽咽了，我问她妈是不是有点感动了，我妈说不是，妈有点感冒了，是吧？小二要见你吗？我给你。

0: 掌声欢迎小帕。
1: 哎，大家好，我是小帕。啊，谢谢啊。我是一个新疆人，前段时间抑郁了，有人问我，那抑郁的新疆人还会扭脖子吗？会的，朋友，会的，我们上吊都是这个样子。家人不理解，他看我不高兴，总希望我能出去转转，总跟我说你去转转。我说咋了？你要把我回收了吗？我朋友很好，真的，我朋友们都很好，一直在安慰我。我奶奶也试图安慰我，她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应该是抑郁，一种病吧。她说你哪儿不舒服？我说我就是提不起精气神，总觉得身子很沉，老想哭也不想见人。奶奶说哦，鬼上身。朋友说这样，我带你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受一受启发。咱们去那个岳阳楼，咱们学一学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说先不说我现在起床都困难，那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不就是抑郁症吗？我猜的，我没有行医执照，大家不要信我。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他们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情，但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最难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讲，我都想上吊了，还会有人过来劝我，小胖你高兴一点，我想去他家上吊。我试图和他们解释，抑郁不是我不想高兴，是我高兴不起来，是我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对吧？没有那个能力。就像这个地方，我巨想写一个爆梗，我笑死你们，我笑到你们这辈子活完了，临终前不给孩子交代遗言，就交代我这个段子。没写出来。我真的很想高兴，我想高兴的情绪一点也不亚于我爸想要儿子的情绪，真的。我不高兴，我爸爸没有儿子，我们俩虽然处境不同，但我们都需要同一个建议，不行去医院。

店看看呢。我去了医院，医生非常负责任，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这还有观察一下你的情况，这段时间你多来几次好吗？我说 OK 啊，大概去到第三次我就开始高兴了，我爸到现在都没有儿子，我更高兴了。医生跟我说，你能跟我描述一下你现在有多高兴吗？我说以前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觉得我该死，我现在走在路上别人看我一眼我都像了，你这个病它叫双向情感障碍。我说我的天哪，这名字也太长了吧，听着都像个新疆人。他说你就是会娇气出现极其高涨以及极其低落的情绪，我都纳了闷了，一个人他怎么能

0: 你狂躁期你脑子会转得很快，那是不是很利于创作？脑子转的是很快，但是没有逻辑，朋友们。上一句跟下一句不挨着，接下来这段不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狂躁期写的东西，在备忘录里面。我今天冒着冷场的危险给大家念一下，或许会有人喜欢吧。人类主要有两只手，快给珍珠奶茶打电话。多年以后，我是孙红雷。没了。因为我的状态没有办法确定嘛，如果你们哪天看到我演出在台上死气沉沉，整个场子都很凉，我也很凉，请大家给我哪怕一丁点包容，因为不是我水平不好，可能那天就是状态不太好。但如果哪天你们看到我情绪特别饱满充沛，屋顶都被我掀翻了，特别炸，对，就是我的真实水平。慢慢我也理解了狂躁为什么要叫狂躁，先从狂开始。我平时挺自卑的一个人，狂躁期我感觉我啥都能行，好吗？我啥都能行，什么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都别猜了啊，今天这个事儿我定一下。我高考数学考了27，但我可能就当时状态不好。我狂躁期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个全才，我买了各种绘画类的书、材料，还有什么油画，我们家还有油画刀，我甚至还买了架子鼓，我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就是当代达芬奇。我看到达芬奇那个自画像我都瞧不上，我说呜、哦、太无聊了，来我给你加两笔，以后你不叫达芬奇，你就叫买买提。狂躁期想花钱，太想花钱了，什么衣服、鞋子、包包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说出来我都觉得没意思。我甚至还买了护指，射箭用的。我既没有弓也没有箭，就狂躁期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钱的东西。我太想花钱了，我感觉我的狂躁跟我的抑郁对话，就是抑郁会说我好想上吊，我的狂躁就会在旁边讲耶，可以买绳子了。狂躁期的高兴和活力都需要我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都需要我在抑郁期成倍的还回去。我就感觉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个高兴和活力是我贷款来的，这还是个高利贷。就我狂躁越狂躁，就会导致我抑郁期更抑郁。抑郁的时候，我看到我那些狂躁期买的东西，我都感觉他们在嘲笑我。所以我抑郁期，我只能一边哭着就一边思考，我这么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边往群里发二手架子鼓150包邮，还会有人问我可小刀吗？那你甚至可以给我一刀好吗？就那会儿，我真的深深的明白，我不是达芬奇。我不可能是达芬奇，甚至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这把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就我很难过，给我奶奶打电话，那个8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大家还记得？她不理解什么叫抑郁，当然也不理解什么叫狂躁。她说你怎么了？你形容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我就说我就老想喝酒，老想乱花钱，坐不住，总想搞对象，干了很多蠢事儿，总想干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太负责任的事情。我奶奶说：“哦呦，你不要相信那帮人说你精神有问题，你精神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都不是事儿啊，你就稍微有点随你爸了。”我说：“那能一样吗？这个情况不一样好吗？我这个情况有的治，我爸没有。”谢谢大家，我是小爸，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李文啊，然后我现在呢是一个研三马上要毕业的学生，现在正在一家外企实习，朋友们。哦，这公司特别好，特别好，哪儿都挺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在那个外企上个班，每个人都必须要起一个英文名，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起个英文名。我经常因为我的英文名不够小众而感到非常的羞耻，因为我叫 Bob。这个名字是我从我小学英语老师那地方批发来的，不是只有我的名字这么普通。当时我们班 B 字辈三兄弟，Bob、Billy、Ben，
2: 哈哈，哔哩哔哩，爸爸哔哩哔哩还行。

Bob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了，它显得你的英语水平很差。我室友的狗都叫 Daniel。上班第一天，三个同事请我吃饭，坐下来就开始自我介绍。中间那个人说 ：“Hi， 我叫 Jenkins， 这位是 Angelina， 这位是 Isabel。”我说：“哟，雅思词汇。”最夸张的是那个 Isabel， 他跟我说：“你也可以叫我的简称 Isa。”我心想：“你还简称 Isa？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 Isa？ 你的 Bell 呢？”被林娜偷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英文名还可以缩写，关键是他缩完了还有三个字母，我一共就三个字母。我想了半天，我说那你也可以叫我鲍师傅。我觉得英文名就是这样，它会给人一种很强的第一印象。我有个同事，他叫 Audric， 朋友 Audric 统治者的意思。我第一次在一个名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非常张扬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的 HR 过来点名，点到他名字说王志刚，他说到，我觉得王志刚不应该叫 Audric， 王志刚应该叫笨。所以我在公司里面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我从来不说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热情、特别善良、特别主动的同事，他上来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嗨，我是 Sam。”我说 Sam。不会是 SAM Sam 吧？他说对，我说我是 Bob。他说我等你很久了。我们俩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张伟见刘刚，他也特别激动，他问我，他说我们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我说对，在多邻国。现在大家英文名复杂，中文名起的也很复杂，一定要独特不重名。新一代的小朋友，他们的中文名越来越像一个五言绝句，感觉以后起名字不用翻新华字典了，直接翻唐诗三百首，姓白就白日依山尽。我说我叫李文。李白的李，没文化的文。我觉得不是名字让你变得独特，而是应该你让这个名字变得独特，对吧？就像有很多，这世界上会有很多叫李白的人，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我就只喜欢礼拜六，我最讨厌礼拜一，对吧？但是有一些名字，它就会因为一个人变得很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要是叫这个名字，你的人生都会改变。比如，如果你叫慕容云海，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定性了。上大学的时候会交到三个朋友，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时光不语，劳作有声。从春光新微到暮色四合，从阡陌田间到街巷楼宇，无数双手托起日常，无数坚守点亮繁华。汗水浇灌希望，耕耘成就四方。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付出，礼赞每一颗匠心赤诚。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奔赴皆有回响。劳动节快乐，祝你快乐。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0: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